0: if you want.
1: 上午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雨的早晨，雨水跟萧敬腾当然还是要更搭配一些啊，所以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的《王妃》以及周笔畅的《耳鸣》，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收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8，915早安节奏在这里向各位问候早安。不知道此刻大家有没有安全的抵达单位或公司，如果说我们在路面上有一些情况的话呢，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提醒后面要经过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把路况的情况发送到我们的群里面，或者是我们的915微信后台，然后呢会及时的跟大家来分享。当然我们在群里面呢，大家就聊得很开心呢，因为今天我们说到闹钟响几遍你才会起床，然后朋友说从来不定闹钟，都是自然醒啊，如果定闹钟的话就麻烦了，那一晚上都不用睡了，有点春游综合征。哎，真的哈，他这个时候突然想起来，就是尽管定闹钟也是这样，如果第二天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也说不出，其实你好像也没有说多么的兴奋和紧张，但你真的就好像就心里装着一个事情，然后你就会睡不着，或者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原来这个情况叫春游综合症啊。学到了学到了。然后呢，在另外群里面有人说每天睡到自然醒，真的群里面的上班的人看到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情，反正我是给了他一个眼神了。然后还有人说这个都是靠生物钟，都不定闹钟。哎，我发现我们真的有这些厉害的人啊，好几个说不定闹钟的了。当然有人说是不定闹钟是因为有媳妇儿叫醒，就感觉过来秀恩爱了，是不是啊？然后还有人说夏天起不来，秋天起不来，冬天起不来，春天起不来，四季都起不来。好的，就是从一年四季从春天我们开始躺平，反正也起不来，就不用挣扎了，好不好？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说说看，闹钟响几遍你才会起床？然后最近呢，有一些就是一些话题让我们不是很爽。你说闹钟这个东西定好了，它一定会定时为你服务，对吧？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 ，AI 已经成为我们好像生活当中随时会用到了。哎，有没有人用 AI 叫醒啊？反正最近有一个关于 AI 不是让大家很爽的消息，就是在这两天呢，两大平台步调一致地推进了智能体功能的一个关停，就是千问和豆包啊，这两个搞事情的。其实现在这两个也是大家用的最多的吧，啊，还有小滴啊 ，DeepSeek 也是用的，这三个应该是大家用的最多的。当然，小滴没有参与到这次的关停的这个功能这个事情当中来哈，但千问和豆包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通知了，就是千问呢，它拟人化互动以及自建智能体已经在7月10号会率先的关停，就还没有几天喽。然后7月15号起呢，会全面的停止服务，用户随后将没有办法访问相关配置与历史对话了。然后豆包呢，会在7月15号的这个智能体会正式下线，然后关闭新建与调用入口。然后官方虽然会预留至10月15号的3个月的数据缓冲期，但是逾期之后呢，将会依据隐私政策来进行不可逆的彻底清除。所以啊，如果说大家之前有问过他们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话题呀，包括他给你调过一些这个相关数据啊什么的，你赶紧现在保存起来，因为历史的这个对话可能以后就不能看到了，他就会彻底清除了啊，这些东西可能会对你后续有用，对吧？但是这一下就引起了网友的特别多的不满，就这场打着合规和与成本旗号的一刀切调整，将平台冰冷的商业逻辑与用户深厚的情感寄托直接对立起来，就迅速引发了广泛的一个情绪震荡。不过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昨天问豆包了，豆包的拟人化还在，但是那个智能体是不在了，所以就是说他你正常的跟他聊天呢，包括问一些简单的问题，他都是 OK 的啊，但是可能包括给你去做一些文案啊什么的都还可以，但是没有办法去帮你去做一些更深层的一些这种数据啊，这个一些智能体的相关服务了。好吧，哎呀，真的是，可能将来如果要用，是不是会在收费的这一档里面？因为他们不是说是，后面会有收费的一个计划吗？对不对？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但是也不要忘记了我们的915商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 Paula 家的黑 BA 的一个
洗面奶啊，就洁面膏，然后它一支呢是100克，然后到手是两支，我们是399块钱。然后他们家就是那个抗糖丸是最出圈的，但是大家知道抗糖丸虽然是吃的，但它还是也是养肤的嘛，抗糖就会让我们皮肤变得光滑细腻，然后整个皮肤变得有就是变好起来，对吧？那么他们家一直致力于在做这个皮肤的养护，所以他们家洁面膏也是非常的好用。他们家东西都很贵，但是呢好像真的效果很不错，就是包括他们这个洁面它的功能性也非常的强，比如说我们基础的这个深层的洁净，然后还有就是滋润保湿，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抗老护肤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洗干净了之后并不会让我们的脸去拔干，然后因为有一些洗面奶洗得过于干净之后我们皮肤没有油脂了，会刺激油脂的分泌啊什么的，但它够滋润的话其实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心。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把这个皮肤清洁做到位的话，我们今天这款一定购买起来，然后两支到手只要399，这个价格也是很香了。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赶紧来购买。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心凌，教海鸥飞行的猫。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Dynamo Radio

0: 气炎热，九一五音乐体育广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小朋友千万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到不熟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哦。九一五和你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
1: Play all your favorites. Wake up, wake up. 915, 早安节奏。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一五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碧霄。那最近有一个特别暖心的事情，就是在山东一个小区，两位年轻人呢在电梯里遇到一只疑似走丢的小狗，然后这个小狗呢在电梯里面徘徊不定，不知道该去哪一层。你想他知道进电梯，他肯定应该就是这栋楼里面的哪一家养的小狗，是不是？所以两个人呢看到这个情况就没有离开，开始逐层的按下电梯的按钮，然后每一层呢就打开门让小狗出去辨认一下，因为它肯定会闻到自己家的味道嘛。然后小狗经过几次进进出出的电梯，终于在某一层停下来了，然后

0: 天气炎热，915音乐体育广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小朋友千万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到不熟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哦。915和你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
1: Play all your favorites. Wake up, wake up. 915
2: 早安节奏。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碧霄。那最近有一个特别暖心的事情，就是在山东一个小区，两位年轻人呢在电梯里遇到一只疑似走丢的小狗，然后这个小狗呢在电梯里面徘徊不定，不知道该去哪一层。你想，它知道进电梯，它肯定应该就是这栋楼里面的哪一家养的小狗，是不是？所以两个人呢看到这个情况就没有离开，开始逐层的按下电梯的按钮，然后每一层呢就打开门让小狗出去辨认一下，因为它肯定会闻到自己家的味道嘛。然后小狗经过几次进进出出的电梯，终于在某一层停下来了。然后两个年轻人呢就出电梯确认小狗找到家之后，才安心的返回电梯。那狗主人事后也表示说，感谢两位善良的年轻人。我真的最近也刷到好多这样的就是帮小狗找家的视频，一看就是小狗会进电梯，但是它没有办法去按楼层，所以只能是邻居们帮忙了，就好多是靠这样一层一层的去找到主人的。所以真的每次看到这样的这个画面，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被暖到，是不是？特别暖心也特别感动。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说看，就是闹钟响几遍你才会起床这个话题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可以在我们的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早安节奏群，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不过呢，大家也不要忘记915商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主推的两款产品。刚刚一直在跟大家说关于洁面的这一款，就是Pola 他们家的这个黑 DA 的这个洁面膏，两支到手只要399，他们家的东西真的超级好用，但平时也很贵，一支的话应该原来单价应该也得500-600吧，或者我已经有点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好像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在免税店有看到，差不多也得600多块钱。

反正就是确实是不便宜，但我们今天两只到手才399，这个价格真的，嗯，大家一定要囤起来好吗？用过之后你就会觉得真香了。然后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安第斯冰谷甜白葡萄酒，然后这个呢就是大家夏天的时候嘛，就想喝一点这个度数不是那么的高，然后呢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一层层这个淡淡的雾气，然后它是那种很漂亮的那种磨砂瓶，然后里面的这种像冰酒的那种颜色，但是它是不是冰酒的那种瓶子，所以它不算是冰酒，它是白葡萄酒。然后呢这个我们今天呢是750毫升一瓶，一共是6瓶到手，我们只要199块钱，那一箱是6瓶，然后度数呢是在12.8，然后它这个果香会非常的浓郁，所以大家可以加上冰块啊，哎，或者是自己在家做一个夏天的鸡尾酒调酒啊，都是很棒的一个选择啊。这个酒瓶也特别好看啊，反正摆在家里面还蛮有特点的啊。今天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便宜，199到手6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就可以看到为大家推荐的两款产品啦。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Simon Radio 沙滩音乐季。

0: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1: 7月6号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官宣定档在7月11号。那这部影片呢是由周星驰导演编剧，张小斐还有迪丽热巴、张艺兴来领衔主演。值得一提的是呢，曾经与莫文蔚在《少林足球》当中饰演玉面双飞龙组合的张柏芝是包场支持了功夫女足，所用的头像呢正是片中的造型。然后另外在哈兰德的这个视频当中啊，好多人就发现他特别喜欢用500的歌。然后呢7月6号挪威2-1淘汰巴西，哈兰德难掩兴奋，赛后一口气连发了5条中文动态，不仅是怼脸自拍，还不忘更新一波自己赛场的英姿，最后更是发出了挪威更衣室疯狂庆祝的视频。然后他和女友呢共创了一条视频，选用了500的夏夜晚风来当 BGM。 据说此前呢他还用过500的挪威的森林。好吧，就是没有想到500的歌真的这么洗脑是吧，会用在这个哈兰德的这个视频当中，也再次掀起了一波500歌曲的热潮。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500的夏夜晚风。北京时间的8:47，那我们的早安前两个时段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说再见啊。那接下来后面的时间呢是由马上来继续陪伴大家。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0: 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心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悟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floating in space.

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Simon Radio

0: 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Same radio.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

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迈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th by 13th by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Simon Radio

Roma, Roma, Roma, Gaga, ooh la la, what you be romance。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有些时候我们要打破宿命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的，如果你就是这样真的过一生，那你就太令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有些时候我们要打破宿命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的，如果你就是这样真的过一生，那你就太令人失望了。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915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原装进口安第斯冰谷甜白葡萄酒，12.8度，一共16瓶，每瓶750毫升，彩箱装，赠礼袋3个加海马刀，扫码价呢是每瓶888元，现在秒杀价整箱199元。它是一口解锁微醺快乐，让每一个平凡日子都多了一份仪式感。第二款好物是宝丽黑巴洗面奶，每支呢是100克，原价每支790元，现在秒杀价2支399元。它这款新款的黑金宝丽黑巴洗面奶呢，深层清洁控油洁面膏，全球第一款唯一的抗糖洗面奶。第六代新升级，能够软化角质层，使营养更好地渗透到肌肤深层，深层清洁毛孔中的污垢，溶解积蓄在毛孔里的皮脂。那么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

只399元。再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旅游行程，915港澳亲子游第二团抢位报名了。7月16号到20号，穿越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登顶太平山俯瞰维港夜景，漫步澳门大三巴，感受百年沧桑，打卡香港太空馆加澳门科技馆，带孩子走进香港大学和澳门大学，还有澳门大学学霸带队讲解，面对面的交流学习心得，还能收获专属研学证书。原价6980元，915会员特价5980元，儿童仅4780元，纯玩零购物。抢位热线是85702926，85702926。915恩师暑期双飞5日游，直飞往返。

走进恩施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人走进恩施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人85702926。这里是为您播出的915音乐漫游，欢迎继续收听。

走进恩施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人走进恩施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人85702926。这里是为您播出的915音乐漫游，欢迎继续收听。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味柳真诚呼吁，溪水爱水节水，从自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2: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 Radio

北京时间的13:19，我们一同了解915音乐商城的好物。原装原瓶进口安第斯冰谷甜白葡萄酒，12.8度，一共是6瓶，每瓶750毫升，彩箱装，扫码价每瓶888元，现在秒杀价整箱199元，还赠3个礼袋加海马刀。它是来自智利中央山谷世界知名的葡萄酒产区之一，百年酒庄出品，橡木桶陈酿，带来层次丰富又清爽的味觉体验，入口就是雪山鲜果清甜，完全没有普通甜白的腻感，而且12.8度微醺刚刚好，不会过于浓烈，却足够让你沉浸在愉悦中。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整箱199元。第二款好物是宝丽黑巴洗面奶，每支100克，原价每支790元，现在秒杀价2支399元。新款宝丽黑巴洗面奶深层清洁控油洁面膏，全球第一款唯一抗糖洗面奶，千元内洗面奶的天花板。它是第六代新升级，能够软化角质层，使营养更好地渗透到肌肤深层，深层清洁毛孔中的污垢，溶解积蓄在毛孔里的皮脂，有效地阻击真皮层的肌肤糖化过程，清除糖化物，恢复胶原蛋白的弹性。一支等于清洁、保湿、抗糖、抗老，稍微挤出一点就能揉搓出。北京时间的13:19，我们一同了解915音乐商城的好物。原装原瓶进口安第斯冰谷甜白葡萄酒，12.8度，一共是6瓶，每瓶750毫升，彩箱装，扫码价每瓶888元，现在秒杀价整箱199元，还赠3个礼袋加海马刀。它是来自智利中央山谷世界知名的葡萄酒产区之一，百年酒庄出品，橡木桶陈酿，带来层次丰富又清爽的味觉体验，入口就是雪山鲜果清甜，完全没有普通甜白的腻感，而且12.8度微醺刚刚好，不会过于浓烈，却足够让你沉浸在愉悦中。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整箱199元。第二款好物是宝丽黑巴洗面奶，每支100克，原价每支790元，现在秒杀价2支399元。新款宝丽黑巴洗面奶深层清洁控油洁面膏，全球第一款唯一抗糖洗面奶，千元内洗面奶的天花板。它是第六代新升级，能够软化角质层，使营养更好地渗透到肌肤深层，深层清洁毛孔中的污垢，溶解积蓄在毛孔里的皮脂，有效地阻击真皮层的肌肤糖化过程，清除糖化物，恢复胶原蛋白的弹性。一支等于清洁、保湿、抗糖、抗老，稍微挤出一点就能揉搓出像奶盖一样绵密的泡沫，瞬间洗脸变得治愈。坚持用上3个月，肌肤不仅干净清透，还饱满 Q 弹了很多。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宝丽黑巴洗面奶2支399元。我们再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旅游行程。915独家定制乌兰布统草原亲子游，7月12号到16号，带您玩转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欢，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最后再打卡承德避暑山庄。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仅需3380元，儿童低至16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

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夏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C More Radio

原一共是6瓶，每瓶750毫升，彩箱装，赠礼袋三个加海马刀，扫把价每瓶888元，秒杀价整箱199元。它是一口解锁微醺快乐，让每一个平凡日子都多了一份仪式感。入口就是雪山甜果清甜，完全没有普通甜白的腻感。12.8度微醺刚刚好，不会过于浓烈，却让你足够沉浸在愉悦中。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整箱199元。第二款好物是宝丽黑巴洗面奶，每支100克，原价每支790元，现在秒杀价2支399元。它是第6代新升级，能够软化角质层，使营养更好地渗透到肌肤深层，深层清洁毛孔中污垢，溶解积蓄在毛孔里的皮脂。一支等于清洁保湿、抗糖抗老，稍微挤出一点就能揉搓出像奶盖一样绵密的泡沫，洗脸瞬间变得治愈。坚持用上3个月，肌肤不仅干净清透，还饱满 Q 弹了很多。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2支399元。这里依然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一点，欢迎继续收听。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

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0: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1: 青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林飞的怀旧时光。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青岛最动听。青岛交通广播每晚8点到9点，林飞的唱片私藏馆。每周日中午1点，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欢迎进入资深音乐主播林飞的音乐天空。
3: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
4: 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彦斌，音乐有林飞，有梦一起追。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0000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6: 你好，我是林飞啊，还是在节目当中啊，跟您分享珍贵的老唱片啊。这个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在咱们的音体广播的青岛最动听和您分享精彩唱片了啊，所以说我还是思考了一下啊，决定啊，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为大家分享一张我非常喜欢的，但是呢好像相比之下呢是比较难得一听的一张来自李玟的个人专辑啊。因为李玟呢有很多的一些专辑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啊，这个一再的再版发行，但是呢今天分享的这张好像无论是首版啊，包括这个再版，好像都相比之下啊，数量并不是太多啊。这个专辑当中是诞生了非常多的一些李玟的经典的代表作啊，没错，是他在2001年由索尼唱片为他所推出的专辑《Promise》。这个专辑里面呢，一共是收录了13首歌啊，很多呢。真的都是非常的精彩，今天呢就听我跟您来一一的解读啊。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叫 So Crazy。
7: This is the Coco Lee track。

这首 So Crazy 是由李玟和陈奂仁共同作词，陈奂仁作曲并且参与了说唱的部分。2002年这首歌呢还获得了第八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

作者陈奂仁啊，自打进入音乐圈以来，陈奂仁的音乐生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程。在商业为先的中国香港的乐坛，客户呢总是只追求流行，因此呢，在22岁到25岁之间，陈奂仁呢只能按部就班的作曲。期间，他创作的歌曲呢也曾经一度是无人问津，出版商便要求陈奂仁创作商业歌曲。然而，尽管他创作了很多这种类型的歌，但是他们无一例外的全都卖不出去，而他呢又不得不继续创作。因此呢，陈奂仁接下来又写了几首歌，其中就包括他在大学时期创作的这首《So Crazy》。这首歌呢是陈奂仁对陷阱音乐风格的首次尝试，也是他后续跟多位说唱音乐人合作的起点。之后呢就被李玟选中，最终成为了他的专辑《Promise》当中的第一主打歌，一首具有嘻哈音乐风格的作品啊，跟专辑当中的另外的两首主打歌《刀马旦》和《Baby 对不起》风格各异，并且以新潮的嘻哈音乐融合了真乐器、摩擦唱片的声效、男歌手英文说唱等诸多音乐元素，因此呢听起来呢有一种八宝粥的感觉啊。在这首歌里面，李玟呢是有意将自己的音乐成果全面的呈现给听众啊，可惜呢结果仍然让人感到大同小异。与此同时，这首歌呢也是李玟的演艺生涯当中比较热门的舞曲音乐的作品，不仅为当时中国台湾的乐坛带来了炙热的嘻哈音乐风潮，也让听众见识到了他音乐当中的魅力。接下来就是这个专辑当中在当时呢也是引起剧烈反响的另外的一首主打歌啊，《刀马旦》。李玟携手周杰伦共同演绎啊，一首中国风节奏蓝调的作品，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可以说是周杰伦为李玟量身打造。

量身打造的一首中西合璧的节奏蓝调的作品。录制的过程当中啊，由于灵感不断的涌现，周杰伦和李玟这俩人从傍晚5点进棚开始，一直唱到了第二天早晨的8点。

是的，周杰伦还即兴加入了这段说唱的段落啊。填词方面，方文山将写词视为撰写电影剧本，他在创作前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并且特意的研读了京剧资料，把整首歌词当作故事来经营，从而才完成了这么精彩的创作。

歌曲呢也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啊，在2002年获得了第八届这个啊，也是曾经赢得了很多的一些奖项啊，包括歌迷们的交口称赞。歌曲呢是融合了中西元素啊，把节奏蓝调节拍和东方戏曲的意象巧妙的结合，在古典美感和都会节奏间自由的切换。李玟的演绎呢也是突破了单一的西式唱腔啊，展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想象和变身。整首作品所呈现的中西合璧的风格啊，成为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范本，而且呢也可以称得上是这个专辑 Promise 当中真正的主打之作，是吧？这个让很多的听众啊，对于演唱者周杰伦，包括演唱者李玟、周杰伦，包括词人方文山啊，都是刮目相看。因为这首歌呢，确实就像是一部镜头不断推拉切换的影像作品一般啊，在中国戏曲的神秘美感和当代的都会节奏之间真的是自由穿梭。李玟在歌曲当中的演绎呢，也是不再拘泥于单纯的西式唱腔，那种对古老文化的向往和想象就仿佛是化作了舞台上的一次角色变身啊。最终呢，歌曲所呈现的中西合璧的路径啊，确实也成为了一种成功的范本。接下来的这首当时专辑的又一首主打歌啊 Baby 对不起啊，其实在这张专辑中也深受歌迷们的关注和喜爱啊。

这首《Baby 对不起》呢，是由罗南卫和李玟共同作词。李玟呢，曾经翻阅自己学生时代的随身笔记本啊，看到当年恋爱的心情手记，有感而发，就写了这个歌词。也是李玟擅长的 R&B 的伤心情歌啊。据说拍摄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的时候，她回想起往事，还不禁落泪。2002年11月，这首歌呢还获得了马来西亚金曲奖十大金曲奖。

另外呢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末啊，本世纪初中国台湾的第一位引进原味演唱 R&B 音乐风格的这个歌坛天后啊，他在2001年推出的这张普通话的大碟 Promise 当中啊，又为当时的台湾乐坛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浪潮。那么这一次除了纯正的 R&B 唱腔之外， Coco 也是以时尚的嘻哈音乐风啊再度引领了潮流，将盛行于欧美的 Hip-Hop 音乐风也正式的带入到了宝岛台湾。虽然在欧美的各国排行榜上 Hip-Hop 的音乐呢早已经是冠军曲的必备元素啊，但是在台湾乐坛敢轻易尝试的音乐人在那个时候啊还不太多，能够把这种音乐元素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歌手也是更加的不多见啊。所以说 Coco 在这个专辑里面呢是要带给大家惊喜的啊，就是这种结合音乐、造型、服装、创意、影像和舞蹈的新风格。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蓝天》，填词呢是易家扬，

上轮接受西方音乐的熏陶啊， Coco 在他性感和光芒四射的外表之下，其实在音乐上的努力啊一直是有目共睹的。在他的这个专辑中，大量的节奏蓝调元素啊，让他成为了台湾乐坛的 R&B 天后，那可叫当之无愧。只要谈到节奏蓝调， Coco 的音乐和他强烈的个人风格就会立刻的浮现在歌迷的脑海当中。听过了蓝天啊，接下来来听这首由李玟和卢南卫共同创作歌词的爱太多啊。这首歌呢是表达了爱情当中的一种复杂的情感。歌词的开篇，不管爱情有多远多高，只想有你陪我去寻找，展现了对爱情高度的追求与对伴侣陪伴的渴望。随后有时听见欢笑，有时心情太糟，只要有你的拥抱，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喜怒哀乐，并强调对方怀抱的慰藉的作用。

们听到歌曲的副歌是通过爱太多烦恼，不想太多烦恼，所以不管谁对谁错，别再计较，与爱太多渴望，不想太多渴望，只要能够清清楚楚分分秒秒知道你对我有多么重要的重复的吟唱，强化了在爱情中避免过度计较和奢求，转而珍惜当下，认清对方重要性的主题。这首歌的情感是非常的真挚啊，歌词是直白地传达了对长久爱情的依赖和珍视，由曹登昌和黄慧文共同作曲。

宇文的这个专辑当中呈现出来的结合街舞、绕舌、hiphop 服装的流行文化啊，早已经在当年的青少年之间是蔚然成风。李玟正式的把这种流行文化带到了主流媒体面前，也可以看出她勇于尝试的求新求变，也可以看到这位流行天后的敏锐时尚感。即使在二十多年之后的现在，我们听到这个专辑啊，感觉到仍然是十分的动听，并且是无懈可击。接下来的这首《逃脱》是由李玟和罗南卫作词，李玟和 J 冲联合作曲， J 冲编曲，他采用了录音机创作法，参与了旋律的创作。

我最难忘的一张老唱片是 Coco 李玟98年出的国语专辑《好心情》。当时我还在上初中，记得刚听到的时候，就是耳朵和眼睛一亮的感觉，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那张专辑里边有很多后来脍炙人口的歌曲，像《你是我的 Superman》。

0: 就感觉他是那么的不一样，独特的唱腔，很夸张的造型，觉得从那张专辑开始，他一下子更新了大家对流行音乐的认识和了解，所以很难忘这张唱片。
1: 欢迎添加主持人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随时互动，听你想听。
2: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
3: 这里是
2: 青岛最动听，
1: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0000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4: 我是林飞啊，今天分享的是李玟在2001年由索尼唱片所推出的她的一张非常精彩的普通话的专辑啊，叫 Promise。 专辑当中收录了13首歌啊，真的是首首动听。那个时候呢，应该算是李玟的事业巅峰期啊，因为她刚刚完成了全球首张英文专辑 Just No Other Way， 登上了奥斯卡的颁奖礼的舞台啊，然后回归到了华语市场，推出了这张 Promise。 那么这个专辑中，李玟呢也非常多的展现出了自己的创作才华啊，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 I'm Still In Love 啊，就是他亲自填词的作品，完全的是以他本人对长久稳定爱情的理解创作，不追求轰轰烈烈，而是感恩一路相伴历经风雨依然初心不变的深情，直白袒露柔软专一的恋爱心境。他填词的这个中文的版本还成为了好莱坞的电影《美国情缘》的中文主题曲。

的唱腔非常的温柔细腻啊，弱化了标志性爆发力的高音，改用了松弛甜润的中低音叙事，尾音呢还带有标志性的轻微的转音，副歌呢也是层层递进。

氛围感呢是非常的浪漫温柔啊，可以说展现了他少见的柔软情歌的一面。接下来的歌曲叫《不变的诺言》啊，这个创作的灵感呢也是来源于李玟的母亲和父亲的爱情故事，是李玟在这个专辑中尝试作曲的一首抒情的作品。他在创作的时候呢是希望描绘父母相恋的经历啊，因此呢在谱曲上呢还是具有一些时代感啊，就是为了迎合父母的喜好啊。

不变的诺言啊，何启弘、陈耀川作词，李玟和陈耀川共同作曲。歌词当中是写着一段超乎生死的爱情故事，其实呢就是在描写李妈妈当年在北京大学与李爸爸相识相恋结合然后永别的经过。很少在荧光幕前提到爸爸的 Coco， 说到其实父亲在当年妈妈怀孕生他的时候就因为肝病去世了，李妈妈还是深爱着李爸爸。从来没有见到爸爸的 Coco 在小时候呢总是听着妈妈讲起父亲的种种。当年在文革时代，李妈妈呢是北大非常出名的校花，而爸爸呢则是李妈妈众多的仰慕者之一。妈妈说爸爸是靠着出众的文采，每天一封情书才追到李妈妈的，两个人的相识相恋进而结合。李妈妈在怀 Coco 的时候，有一天爸爸因为亲人办喜事出了远门，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爸爸竟然因为感冒生重病而引发急性肺癌去世，从此天人永隔，让妈妈伤心不已，仍然非常怀念过去他们两个人的甜蜜时光。 Coco 每次只要听到妈妈一提起就会感动得掉眼泪，因此这一次就决定在专辑中写出了这首《不变的诺言》。 Coco 希望能够在这样轻言放弃的年代中，借由上一代这种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来让大家相信爱情。

听完了这首不变的诺言，你又相信爱情了吗？是啊，爱是多么的真呢、啊、以下又是一首深情的佳作啊，改编自一个来自海外的旋律，由易家扬填词，叫爱是那么真。不同于专辑当中动感潮流的舞曲啊，这首歌呢是舒缓温柔的 R&B， 李玟放下了标准。

果说 I'm still in love 是历经风雨之后的相守告白，这首爱是那么真就是坠入爱河的时候毫无保留的心动独白。易家扬细腻柔软的歌词啊，是把深爱比作一场梦游，不用过多的言语，仅凭眼神就能够确认心意。一句反复吟唱的爱是那么那么真，道尽了为爱甘愿全心付出期盼永恒的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倒数开始》。气场十足的都市舞曲，很多人呢会把它跟早年的李玟的《滴答滴》混淆啊，但是两首歌完全没有关系。金牌制作人 J 冲为李玟量身打造，利落的电子节拍搭配抓耳的合成器啊，一开口就自带舞台氛围感。不同于甜腻的小女生情歌，这首《倒数开始》塑造了独立果敢的女性视角。在节奏飞快的城市里，缘分是转瞬即逝，爱不该含糊了。

果说 I'm still in love 是历经风雨之后的相守告白，这首爱是那么真就是坠入爱河的时候毫无保留的心动独白。易家扬细腻柔软的歌词啊，是把深爱比作一场梦游，不用过多的言语，仅凭眼神就能够确认心意。一句反复吟唱的爱是那么那么真，道尽了为爱甘愿全心付出期盼永恒的

歌词呢是非常的直白赤诚，反复诉说真爱无需伪装，愿以真心换永恒，真的是一首安静治愈的浪漫情歌。

希文用他非常干练飒爽的声线唱出了内心的态度，一句我是穿上魔鬼外衣的天使，魅惑又直白，道尽了不扭捏敢主动的爱情观。穿插其间的英文呼号强化了国际曲风，紧凑的编曲就像是一场心动倒计时，催促所有人放下犹豫，大胆地奔赴所爱。

在这个专辑当年推出的香港版和内地版当中啊，还收录了一首粤语歌啊，就是接下来的这首由甄建强作词、雷颂德作曲的《好来好往》。雷颂德标志性的清爽的电子编排，轻快的合成器旋律打底啊，鼓点柔和不厚重，穿插着轻盈的和声和简短的英文念白啊，也是港味十足。

香港版和内地版当中还收录了一首粤语歌啊，叫《爱你才在意》。刚刚的好来好往是讲的分手体面，释然放手啊，释然放手。那么接下来的这首《爱你才在意》是讲热恋里敏感吃醋，满心牵挂的少女心事。

这是完全跳脱了传统苦情分手歌的作品啊，好来好往，轻快的港风电子 R&B 的编曲，清爽治愈，李玟切换流利的粤语演唱，音色呢也是松弛通透，不见半分失恋悲戚。当年呢也曾拿下过香港 TVB 的榜单的冠军。我们听到甄健强的歌词也写出了很有格局的爱情态度啊，就是缘分走到尽头，不必冷眼相对，互相指责，就算是爱意消散，也能够赠花道别，保留彼此的体面。分开之后啊，仍然可以互相关照，偶遇闲谈，用温柔化解离别难堪。一句好来好往，道尽了成年人通透的感情观。听到歌曲的结尾，随性的英文哼唱融合了港乐和他独有的国际唱腔，洒脱又温柔。

又是一首非常精彩的粤语歌啊，陈少琪填词啊，轻快的拉丁吉他点底啊，充满摇曳感的旋律，陈少琪量身打造细腻的粤语词，精准地捕捉了深爱的人独有的敏感不安。李玟同时驾驭美式、港式、拉丁曲风啊，是一首完美的融合他国际化唱腔和地道港粤韵味的歌曲。

李玟收起了舞台上耀眼强势的气场，用清甜软糯的粤语唱腔唱出了满心满眼只有一个人的沉溺，忍不住追随对方的身影，见他留意旁人便暗自介意，所有旁人眼中的小心眼归根到底只是太过在乎，一句愿你深知爱你才在意，道尽了爱情里最坦诚柔软的小心思。专辑中还收录了对于李玟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啊，叫《月光爱人》，成为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卧虎藏龙》的中文主题曲。李玟呢，因此出席了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并演唱了这首歌曲的英文版《A Love Before Time》，成为了首位献唱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亚洲歌手。所以这个专辑呢，也是一举奠定了李玟国际流行天后的地位啊。此后她的演唱会就开遍了全球各地。

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的中文主题曲。大家都知道啊，《卧虎藏龙》不仅是华语电影历史上的第一部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影片，更提名了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是华语影史上标杆式的影片。而作为第一位登上奥斯卡现场的亚洲歌手李玟，也真正的将中国音乐之风带向了大洋彼岸，成为了无数亚洲歌手竞相追逐的榜样。歌曲呢是由谭盾作曲，易家扬填词。作为电影《卧虎藏龙》的配乐制作方啊，谭盾在10天内完成了电影原声带的创作。在谭盾创作电影原声带的时候，并没有计划为电影写主题曲，但是在电影制作完成之后，谭盾在电影制片的建议之下，开始创作电影主题曲《月光爱人》。谭盾在豪尔赫·卡兰德里利的协助下啊，以电影当中罗小虎所唱的新疆民谣为主，配上了电影音乐精华的集结，然后填上了歌词，创作出了这首歌的两个版本。歌曲呢由华裔大提琴演奏者马友友主奏大提琴，并且邀请了兼容东西方流行文化的李玟演唱了歌曲的中英文。

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的中文主题曲。大家都知道啊，《卧虎藏龙》不仅是华语电影历史上的第一部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影片，更提名了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是华语影史上标杆式的影片。而作为第一位登上奥斯卡现场的亚洲歌手李玟，也真正的将中国音乐之风带向了大洋彼岸，成为了无数亚洲歌手竞相追逐的榜样。歌曲呢是由谭盾作曲，易家扬填词。作为电影《卧虎藏龙》的配乐制作方啊，谭盾在10天内完成了电影原声带的创作。在谭盾创作电影原声带的时候，并没有计划为电影写主题曲，但是在电影制作完成之后，谭盾在电影制片的建议之下，开始创作电影主题曲《月光爱人》。谭盾在豪尔赫·卡兰德里利的协助下啊，以电影当中罗小虎所唱的新疆民谣为主，配上了电影音乐精华的集结，然后填上了歌词，创作出了这首歌的两个版本。歌曲呢由华裔大提琴演奏者马友友主奏大提琴，并且邀请了兼容东西方流行文化的李玟演唱了歌曲的中英文

0: 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心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我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小叶有事在即。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Family Radio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0: 北京时间的16:17，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那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并伴有雷电天气，那南风3到4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8到10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相对湿度80%到100%。8号的白天的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南风3到4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23到27摄氏度。
1: 预报各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转多云，南风海上6到7级，阵风9级，雷雨时阵风10级，局部11级以上，内陆4到5级，雷雨时阵风8到10级。那8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其实这两天这个天气还是备受大家关注的哈。是这样子，因为我前两天从昨天开始倒退5天，带着咱们的听众朋友呢，是作为咱们2026暑期宁夏的第一批团队啊，
0: 对，
1: 就落地到了银川啊。我们的这个行程呢，堪称完美啊。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会儿可以给明通，也给我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行程。但我想说的是，昨天落地的时候，我看明通还给我发消息，姐，你落地了吗？
0: 因为昨天晚上这个雨真的是下得特别大，就有那么一阵儿，真的我觉得这个差点家里这个玻璃好像就要被吹碎了。
1: 是这样的，要跟大家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要跟915一起出去玩哈，为什么呢？我就发现跟915一起出去的团每一次都相当的幸运。我自己就经历过很多次，比如说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带队去长白山。其实上一次就去

0: 人带队去长白山也是非常偶然的。最初的时候是我们要发长白山的线路，长白山加延吉。后来呢，我们宣传了一周，哎，发现咨询的小伙伴都会说，为什么要去玩一座山呢？
1: 嗯，
0: 有意思吗？就这样子。所以说后来我们改一下吧，改成主播带队吧，说一涵你带队吧，正好你去一下也可以实地给拍拍。因为当时我也有这种感觉，虽然明通之前带队去过长白山，也跟我说说一涵很好玩，长白山很不错，但我也觉得那就一座山有啥好玩的啊。他们就说一定要改变你的印象，你带队去吧。上一次我们去长白山的时候也是，下面都已经通知了没有必要去登顶了，因为长白山现在全是大雾，看不到。
1: 对，它那个顶上有时候会有这个大雾，就是你看不到天池。你到那儿之后，虽然近在咫尺，但是呢，
0: 什么也
1: 看不到，雾蒙蒙的啊。
0: 对，就很多就在长白山脚下居住的人，上去个十来趟的，都不一定能看得到。
1: 哎、
0: 真的有很多上去了很多很多次的，一次都看不到的。结果就在我们要拍照的一瞬间，上去觉得很失望，那好歹拍个雾湖吧，就这么拍一下吧，就走。就在拍照的一瞬间天放晴了，而且越来越晴。后来当地的导游告诉我们说，这一次是他们就是去年嘛，我们是2025年，截止到我们去的那个时候是全年当中最晴的一天，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晴的这个长白山天池。那我们昨天也是这样，我们就要落地青岛的时候，机长就通知了，说由于这个天气原因，青岛机场的天气原因暂时无法降落，
1: 哎呦，
0: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啊，静心的等待。我们当时想坏了，往好处想稍一盘旋就能落地，那往坏处想，因为咱们青岛的备降机场是烟台嘛，可能就飞烟台去了。我们当时想坏了，这下麻烦了啊。结果呢还没盘旋一圈呢，然后我就听到放轮子的声音嘛，大家都知道要先放下轮了，然后开始往下降。我知道哎要降了，果不其然，一会儿就降落了。
1: 是
0: 我们是截止到昨天暴雨之前最后一班落地的航班。
1: 哎呀，这个运气啊，真是
0: 爆棚啊，真的是爆棚。
1: 对，
0: 我们落地之后，后面的航班再没有落下来。
1: 是啊，这个昨天这个天气其实也是很这个雨很大，雷电很
0: 大，
1: 所以这个能顺利的落地真的是很不错，
0: 很不容易了。
1: 是，也说明真的跟着咱这个运气还是很不错的。
0: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穿插一个小广告啊，就是大家如果说今年暑期要出去玩，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去哪里，还没有开始准备，或者是你已经有目的地了，或者是你定好时间了，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 是
0: 85702926，85702926啊。那我们昨天落地之后呢，因为咱们的所有九一五的贵宾都是可以享受到咱们的小

0: 还有什么主题呢？就是看星星的孩子，
1: 嗯，
0: 就类似于这样的主题。因为就是在宁夏我们住的这个沙漠营地，它是在我忘记是全球还是只有咱们中国哈，有三大看星地之一。
1: 嗯，
0: 你是能看到银河的。
1: 哇，真的啊，这个多久大家没有看到过这个璀璨的银河？
0: 我们有一家是带着一个高二的孩子，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走的那天，他在跟他妈妈说话，因为他正好坐我后面，他跟他妈妈说：“妈妈，我高考结束了，我还要来，
1: 嗯，
0: 我还要来看银河。”
1: 是。
0: 就是你在你就感受不到，我甚至我觉得明通你也未必能，你从小到现在不一定见到过这个银河，
1: 对对，
0: 那种银河的那个壮美啊，然后像钻石一样的点缀在这个天空当中，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
1: 觉。对，顶多说我们小时候其实生活在对这个农村啊，或者其他这个灯光污染没有那么多的时候，然后我们看到的星星能比现在城市多
0: 多很多。
1: 但是你说璀璨的星河，可能还真得到像沙漠呀这样的更广阔的一些地方啊。
0: 我跟你说，我也没看着，我只看到了满天繁星，因为它是在晚上十一点左右的时候拉你们再到那个最好的地方可以去看。
1: 哦，
0: 但是我女儿比较小。
1: 嗯，
0: 因为他玩那个就是玩了一天之后，再加上他在这个沙漠的那个篝火晚会结束之后都有点困了，我想第二天还要五湖穿越，就没有带他去看。
1: 他是一个可以体验的一个项目
0: 啊。对，可以体验。你因为他要看这个银河的地方和你看星星的地方，它是两个地方，但不远，你这一路都是美景，还非常值得啊。这是要说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如果大家也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到宁夏，去到内蒙，去到这个阿拉善旗啊，然后你也想做追星星的人的话，记好我们的电话85702926。当然，我们的行程不仅有沙漠，还有其他的很多啊。稍后我们也会一一来为您介绍。当然，我们的线路也不仅仅有这一条，
1: 是的，
0: 我们的线路非常多。比如说香港、澳门，比如说乌兰布统草原，比如说恩施，比如说长白山加延吉，比如说这个贵州、云南、
1: 都有
0: 桂林、阳朔，
1: 是的，
0: 我们很多啊。
1: 对，包括徽州啊。
0: 是的，是的，还有徽州，还有你想去的青甘环线，还有你想去的新疆，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85702926。
1: 嗯，
0: 85702926。

0: 季炎热，915音乐体育广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小朋友千万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到不熟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哦。915和你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
1: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错过哦。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菜青岛，我是明通。
3: 大家好，我是一涵。
2: 刚才也为您介绍到了由主播一涵带队的宁夏旅行的一些体验啊。
3: 对。
2: 那很多朋友其实也非常期待咱们的第二团。

0: 气炎热，915音乐体育广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小朋友千万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到不熟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哦。915和你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
1: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错过哦。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菜青岛，我是明通。
3: 大家好，我是一涵。
2: 刚才也为您介绍到了由主播一涵带队的宁夏旅行的一些体验啊。
3: 对。
2: 那很多朋友其实也非常期待咱们的第二团。那如果说前一团您时间不合适，那第二团咱们的时间已经定了啊。
3: 7月29号。
2: 是的，29号，也就是咱们依然是5天时间，同样的行程和内容啊。那当然详情呢，您都可以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来进行咨询。
3: 是的，7月29号到8月2号，正好跨了一个周末嘛，这样大家这个带孩子出去玩，然后回来还可以稍微休息休息，少请2天假啊。来说一下电话，85702926，85702926。
2: 是的。
3: 那我们是优选了航班啊，这个航班我们选的是 MU 东航的航班，是青岛直飞银川的，银川的首府是宁夏嘛啊，是直飞到了这个啊，宁夏的首府是银川，
2: 是
3: 直飞到了银川哈、啊，然后返程都是 MU 的啊，这个时间也非常好，去程和回程的时间都非常好，拒绝了红眼航班。那我们会员专享小车上门接送机的服务，景区所有必要的小交通我们全都为您含上了。比如说我们出去的这一次的精华的这个景点，你像到了银川之后，我们会去到

0: 到这个镇北浦的这个西部影城啊，这里也是拍了很多非常有名的电影，比如说《大话西游》啊，
1: 是的，《
0: 红高粱》啊等等啊，然后还有贺兰山，我们就会看到贺兰山，是亲自会去到贺兰山，并且我们那儿还有一个研学项目，就是拓片，我们去看
2: 岩画，
0: 对对，我们去看贺兰山的岩画，你到了贺兰山你就知道为什么岩画会在贺兰山那儿有了，它的山跟咱们这儿的山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像鱼鳞一样一片一片的，那个地方特别适合岩画，
1: 对。
0: 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像能剥落下来一样的那种感觉。贺兰山在那儿，我们会到它的岩画博物馆去看。还有就是宁夏博物馆啊，宁夏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啊。然后西夏王陵，
1: 对，
0: 西夏王陵带着博物馆，带着外面的王陵，我们都。

0: 真美，就在这儿。而且我跟大家说，沙坡塌就是什么，王维在那儿写过这个叫《
1: 长河落日圆》
0: 大漠孤
1: 烟
0: 直。除了这个始至塞上这首诗之外，就他那有王维的像什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世界四大滑沙圣地之一就在这儿。世界四大滑沙圣地之一就在这儿。啊，这个地方的滑沙跟你在别的地方玩的滑沙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可逗了，明通。做那个滑沙的时候，我们这不是上去做好了以后就准备往下滑的时候，我就开始打退堂鼓，说：“我说不做了，
1: 很高是吗？
0: 很高，就很，我感觉非常陡。我说不做了，不做了，我要回去，我要下来，我不做了。我因为我女儿不能自己做，她不到一米二，必须由这个陪同人员抱着她一起往下做哈。我说不行不行，我说翻了怎么办？我就这样问工作人员，然后我女儿说不行，妈妈，我一定要做，一定要做。”我真是为了我女儿，我硬着头皮我说做，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说，哎，你看看这么多滑的，哪有一个翻了的？说我妈这点安全还不能保证吗？说你要觉得快了，你往上一提，人家这个滑沙板是可以自动调整的，你往上一提它就慢了。
1: 带刹车啊？
0: 对。后来我发现你也不用提，它滑的其实很慢，要不然说是滑沙圣地呢，就是你真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体验。
1: 对，
0: 啊，
1: 毕竟还有自身的重量啊，看着好像很陡。
0: 对，是很好玩，特别好玩啊。这是说沙坡头啊，黄河景区。然后在这儿我们还有一个吹那个制作羊皮筏，小朋友们都很有意思，都想去试试啊。然后你一吹，真的呼就鼓起来了。
1: 是，
0: 然后我们去到腾格里沙漠，腾格里沙漠啊，什么五湖穿越啦，这个五湖穿越，明通你知道，就是你看到前美就在这儿，而且我跟大家说，沙坡的美就在这儿，而且我跟大家说，沙坡它就是什么，王维在那儿写过。这个叫《
1: 长河落日圆》
0: 大漠
1: 孤
0: 烟
1: 直。
0: 除了这个始至塞上这首诗之外，就他那有王维的像什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世界四大滑沙圣地之一就在这儿。世界四大滑沙圣地之一就在这儿。这个地方的滑沙跟你在别的地方玩的滑沙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可逗了，明通。做那个滑沙的时候，我们这不是上去做好了以后就准备往下滑的时候。我就开始打退堂鼓，说：“我说不做了，
1: 很高是吗？
0: 很高，就很，我感觉非常陡。我说不做了，不做了，我要回去，我要下来，我不做了。我因为我女儿不能自己做，她不到一米二，必须由这个陪同人员抱着她一起往下做哈。我说不行不行，我说翻了怎么办？我就这样问工作人员，然后我女儿说不行，妈妈，我一定要做，一定要做。我真是为了我女儿，我硬着头皮我说做，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说，哎。”你看看这么多滑的，哪有一个翻了的？说我妈这点安全还不能保证吗？说你要觉得快了，你往上一提，人家这个滑沙板是可以自动调整的。你往上一提，它就慢了。
1: 带刹车啊？
0: 对。后来我发现你也不用提。它滑的其实很慢，要不然说是滑沙圣地呢。就
1: 是
0: 你真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体验。
1: 对，毕竟还有自身的重量啊，看着好像很陡。
0: 对，是很好玩，特别好玩啊。这是说沙坡头啊，黄河景区。然后在这儿我们还有一个吹那个制作羊皮筏，小朋友们都很有意思，都想去试试啊。然后你一吹，真的呼就鼓起来了。
1: 是，
0: 然后我们去到腾格里沙漠，腾格里沙漠啊，什么五湖穿越啦，这个五湖穿越，明通你知道，就是你看到前面有一座就是沙漠的山峰，就是叫那不能叫沙漠的山峰哈，那应该怎么说呢？那他妈叫土堆儿啊。那反正就是层峦叠嶂的
1: 啊！
0: 你真的开着这个越野车，
1: 一座一座的这个沙漠当中的小山峰而已。
0: 那叫什么？然后你的这个越野车真的就开到顶上去，然后就冲下去了，
1: 是冲沙的那种刺激感，
0: 真的超刺激。我们坐的是坦克300嘛，呼呼的，你知道这种感觉。然后你就我们还有这个赠送的航拍，我们真的是到地球之心去了。
1: 对，
0: 这五个湖的颜色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还有沙漠营地啊，这些特别好玩啊，住的也好，吃的也好啊，非常给力的一条线路。记好电话85702926729号，跟我们再次出发。
1: 是
0: 85702926，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所有报名我们这条线路的，回来之后一定都是五星好评。
1: 是的啊，当然这个本身我们的这个吃住玩的品质也非常好，一价全含，纯玩零自费的啊。
0: 对，
1: 您可以。
0: 你说到纯玩，明通，要走的时候，我们听众都找我，一涵，你们不能这样啊。一点都不推荐特产吗？
1: 就是想买点宁夏的特产，这苦于说没有店。
0: 你们这到底要干嘛？我们回去还得带点东西呢。

0: 上找我。
1: 是这个，
0: 我要给你带枸杞了。
1: 哎，谢谢。
0: 外面带。
1: 哎，这个去，当然我觉得这个纯玩呢，那我们肯定不能说给您再单独塞一个团，塞一个这个店啊什么的。
0: 对，没有。
1: 您要想真的要想买点什么，其实这个到时候我们住宁夏的市区，银川的住这个银川啊，然后呢，到时候都是可以去自己去逛。
0: 然后你去采摘那个新鲜枸杞。
1: 嗯。
0: 哎，你们都见过新鲜枸杞是啥样啊？
1: 哎，我觉得可能很少有人见过。
0: 真的很少有人见过。
1: 是，咱们吃的都是干枸杞了。
0: 那个枸杞。其实它新鲜枸杞很大的，
1: 对对，晒干之后就跟葡萄干和葡萄一样，啊，
0: 对，那个新鲜枸杞其实你嚼到底是有点发苦的。
1: 嗯，
0: 那个新鲜枸杞我女儿采摘了一点以后用个小袋子装着回来，非要给家里人带回点来，让他们看看什么叫新鲜枸杞。很有意思。
1: 是，
0: 都基本上我们全团基本都没有见过新鲜枸杞。
1: 对对，所以你看，我觉得这条线路真的是给到大家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不光是说简单的打卡当地一些地标景点，而且还有很深度的一些游玩的体验性质的一些内容，
0: 特别多。
1: 对，孩子也好，老人也好啊，这个年轻朋友也好，都玩得非常尽兴啊。
0: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赶紧来拨打85702926，咱们的第二团7月29号啊就要出发了。
0: 嗯。
1: 那当然除了咱们的这个宁夏的这期新的这个团期确定了之后，咱们还有一条线路呢，现在这个名额也不多了，7月14号到18号的这条恩施的暑期双飞五日游。那这条线路其实在5月底的时候，明通也带队前往了，可以说恩施给我留下了也是非常深的一个印象。你看我这个出去之后，一般我都喜欢拍风景，但是不喜欢呢，就别人帮我拍照。然后这个我那一次去了之后啊，就上次去了之后，我在那儿真的拍下了好多张照，都是我和这个风景的合照啊。所以这也是让我觉得很漂亮，所以我才值得在这儿留念。
0: 嗯，
1: 那这次我们依然会去打卡这个恩施大峡谷，去打卡地球最美伤痕的云龙地缝。
0: 嗯，
1: 而且还会去到平山大峡谷。平山大峡谷的话，其实它被称为中国的仙本那嘛，非常的漂亮，尤其是它的这个水特别有特色啊，不亚于我觉得这个九寨沟的水。当然呢，九寨沟水你是不能坐在上头，比如说坐个船，我飘在上头，这个好像不大行。但是呢，在这里你是可以坐船的，我们也含着这个游船。
0: 嗯，
1: 那到时候你就可以拍一张照啊，拍下来的照片你会发现这个水真的纯净到让你觉得这个船是悬空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还会坐这个大的游船去游这个三峡的一段支流，叫清江大峡谷。在这里其实也能欣赏的非常震撼的蝴蝶崖的美景。然后我们还会穿越索布亚石林，去漫步仙山供水，然后去打卡腾龙洞啊。尤其是这次我们还为您新增加了腾龙洞，
0: 嗯，
1: 那在以往是没有的，在上回因为我们体验过，所以这次呢给您增加了。腾龙洞也是国家五 A 级的景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说它是被称为亚洲第一大撼洞啊。
0: 嗯，
1: 因为这个溶洞也分为撼洞和水洞，水洞的话你是要坐着船有些时候进去的，那么撼洞的话它里面当然也有水，但是可能水会更少，但是风景这里面的景色特别漂亮，也是天然形成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它里面有一个这个溶洞剧场，在溶洞里面搭建了一个大舞台，然后在这里有一场非常震撼的土家族的民俗表演，以水立川，上次我们都看了啊，非常的非常震撼的一个表演。然后呢会包含着像他的神话传说呀，包括土家族的婚丧娶嫁呀，各个生活的场景。那另外我们还会走进恩施的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可以说整条线路呢不光是有自然风景，还有这个很深入的一些人文景观的一些体验啊，人文历史的了解。那如果说对于这条线路感兴趣，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每个人呢只需要5380元，�儿童低至了3980元。
0: 嗯，
1: 那另外最主要的是，我们这次还有一大特色，那就是我们连住4晚的4钻品质酒店，连住4天，你不用换酒店。只有最后一天你打包行李就可以了，这个非常爽啊！对经常出去玩的朋友来说，经常换酒店也是很头疼的。那当然呢，如果您对于这条线路感兴趣，咱们最后的名额85702926，85702926。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7月8月随机使用，过期自动退款。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均可选购。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0: 360行，东西南北腔，
1: 吃喝玩乐购，行家来支招，
0: 说你所想，聊你所需，
1: 给我一点时间，还你想要的生活。
2: 915会客厅。

0: 北京时间的17:11，欢迎各位继续来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15会客厅的时间了啊。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会为您介绍很多，比如说咱们值得去游玩啊，值得去打卡的一些好。

0: 的地方啊。那当然呢，我们今天也会邀请一位嘉宾跟我们来详细介绍介绍。说到这个省内旅行呢，很多朋友也会希望带上孩子带上家人呢，哎，到我们省内一些值得打卡的一些地方。
1: 对，
0: 当然有一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家庭去完之后啊连连称赞啊，然后久久难忘的。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组织过像一些咱们的团队游啊，然后自驾游前往过这里啊。
1: 是的。
0: 那这里呢就是尼山胜境啊。
1: 没错，那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尼山胜境和鲁元春景区的负责人孔德文孔总做客节目。你好孔总。
2: 你好
0: 孔
2: 总。
1: 今天我一见到孔总很惊讶啊。长得又帅气，年轻有为啊！啊，说到这个尼山胜境和鲁元春景区呢，我相信就像刚才明通提到的，咱们岛城很多的这些听众朋友应该都是不陌生的。
0: 对，
1: 很多人也跟着我们915去过，不论是坐了大巴车去还是自驾去哈、都去过。那但是呢，到底有多少人了解咱们尼山胜境和这个鲁元春、那我们今天还是先请孔总呢，简单的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尼山胜境好吗？
0: 对。
2: 好了，主持人。然后听众大家朋友大家好，然后呢我是尼山和鲁元的景区的负责人，然后孔德文。然后很高兴能在这个节目上和大家分享尼山的一些故事。首先咱景区是2018年开业的，是9月份的中秋晚会的期间。
1: 2018年到现在也八年的时间了。
2: 八年了。然后其实时间还挺长的，景区相对比较成熟了。然后景区呢目前是8平方公里，涵盖了三个景区，三个酒店。景区呢分别是一个古老的尼山孔庙夫子洞，这里相传是当年孔子出生的地方。然后呢第二个景区是咱2018年开业的尼山胜境景区，这个像我想青岛的市民朋友也已经家喻户晓了，去的也比较多。
0: 对，
2: 第三个景区呢是咱去年2015年端午节开业的鲁元春景区，目前也已经开业一年了。
1: 那这样说的话，孔总，咱们虽然都说它是尼山胜境景区，但实际上尼山它是分了三个景区的。我们应该统称它是尼山景区， 对不对？
2: 目前我们把它叫做大尼山旅游度假区。
1: 大尼山旅游度假区，这是它的名字。那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经常习惯性的就说我们要去尼山胜境。
0: 对，主要是尼山胜境 可能会这个现在的名气会更大一些。
1: 它是分为这个三个景区啊，然后又新开了一个叫鲁元春，是去年刚刚开的。
2: 对，
1: 那这三个景区分别有什么不一样呢？跟我们来说说他们不同的特色好不好？
2: 首先再先讲一下古老的尼山孔庙夫子洞。这个景区呢它是2000多年前打造的，它主要是孔子父亲的一个庙宇。同时呢孔子的庙宇也在里面。同时咱有一个传说叫凤生虎养鹰打散。就相传孔子出生的时候是在一个洞穴里，然后呢他的父亲母亲觉得他比较丑陋，然后把他舍弃到了一个山洞，然后呢舍弃完以后发现有一个老虎在给他喂奶，这叫，然后呢还发现有个老鹰在给他扇扇子。就表现出他的圣人的一个迹象。在咱尼山孔庙景区里就把这个古老的地方展现出来了。这是咱尼山孔庙夫子洞的这样一个主要参观的景点。
1: 这是大尼山当中的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说到的尼山孔庙夫子洞。
2: 这个孔庙夫子洞呢参观的时间大概是1小时左右
1: 啊，一个小时左右。
2: 首先它有古老的庙宇，也有一个孔子出生传说的那一个地方。还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第二个景区呢就是咱现在开业八年的尼山胜境景区。首先这里呢有全世界最高的孔子像，高72米。这个整体的景区定位呢是孔子的世界，世界的孔子。
1: 孔子的世界，世界的孔子。
2: 功能呢定位为文化休闲度假胜地。但是可以度假。然后呢也是一个世界级的人文旅游目的地。
1: 那这个尼山胜境景区现在都涵盖着什么那样的内容呢？
2: 尼山胜境景区呢目前首先孔子像打卡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2: 第二个是大学堂。
1: 大学堂，
2: 咱的大学堂一共有9层。整体的参观时间大概也得2个小时。
1: 就这一个学堂
2: 对
1: 就要参观2个小时。
2: 对，它有8万平方米。
1: 哇，
2: 一共有9层。
1: 这个真的是一个研学的好去处啊。
2: 它里面有

0: 的地方，有用餐的地方，
1: 嗯，
0: 还能有会议开会的地方，
1: 嗯，
0: 就是一个综合体，
1: 嗯
0: 嗯。然后呢，目前咱景区还盖了一个叫大讲堂，
2: 嗯，
0: 讲堂里面呢，目前做了一个非遗的杂技秀，
1: 杂技秀，
0: 杂技秀，
1: 每天是固定时间演出吗？
0: 半小时的时间，都免费的，
1: 每天半个小时演出，
0: 不停，半小时一直在演杂技，
1: 上午还是下午？
0: 下午两点左右
1: 啊，下午两点左右会有这样的一场演出，
0: 对，
1: 嗯嗯，
0: 大讲堂呢，它的功能主要是开会和用餐，
1: 嗯，
0: 啊，我们呢就借用这个空间。来把它打造了一个演绎的地方，
1: 嗯，
0: 这是景区的三个核心的地方，孔子巷、大学堂、大讲堂，
1: 嗯，
0: 就是然后呢咱景区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震撼的演出，叫做金声玉振演出，
1: 嗯，金声玉振，上次我去的时候也有看过这个演出，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女儿到现在还经常说起来，说就是那只鞋突然从下面扔上来，小朋友们对小朋友们当然都特别的开心啊，觉得很搞笑啊，演出，嗯，
0: 他是演绎的一个人从出生到告老还乡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嗯，就是基本上，然后呢，咱景区晚上还有一个烟花无人机的秀，
1: 嗯，
0: 大概是15到20分钟。
1: 这个烟花和无人机秀的话，这个是每天都有吗？
0: 每天都有，
1: 每天都有，
0: 每天都有。它会根据天黑的时间进行一个时间的变动，
1: 嗯，
0: 但是每天都会有的，
1: 嗯，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泥山胜境，也是大家在这个大泥山三个景区当中可能最为熟悉的一个，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咱去年开业的鲁元村景区，它的整体的方向是做的孔子的世界为切入，
2: 嗯，
1: 那怎么从这个角度去展现的是什么呢？嗯，
2: 对，
0: 首先呢景区有做了很多 NPC 的演员，
2: 嗯，
0: 来和大家互动，让咱的游客进了景区以后感觉到穿越了。
1: 它这个鲁元春景区，它是跟泥山胜境和你刚才说到的夫子洞都不在一起，是吗？
0: 是
1: 个单独的，
0: 都是挨着的
1: 啊，离得很近。嗯，
0: 我们景区有摆渡车可以接送大家。
1: 啊，
2: 那这三个景区的门票也是相互独立的，是吧？
0: 统一可以，也可以单独买，也可以买一张通票。
1: 啊，可以是通票，也可以分开来。你想单独去哪个景区是可以的啊，
0: 很灵活。
1: 啊，这个鲁元春的。就是这个去年刚刚开业到现在为止一年的这个、这一部分的景区的话，占地面积怎么样？就大吗？你说的这个很大、是吧？
0: 就相当于通俗点讲，它就是一个古城类的景区。
1: 哦，是个古城类的哦。
0: 但是呢，里面也是商铺、酒店、
2: 嗯、
0: 演艺活动于一体的一个综合体，
1: 也是沉浸式的这种的。
0: 对、
1: 嗯、
0: 对 对,
2: 对，
1: 现在特别流行啊。
2: 对。
1: 从你们河南开始
2: 这个那这个景区的话，其实刚才您说有 MTC 的演绎啊、有这个不很多的一些小的故事片段的演绎，那么大家去那儿之后除了去看怎么能参与进去呢？
1: 嗯，
0: 是这样的，咱景区的演绎大一天100多场，
2: 嗯，
0: 每个时间节点都能看到，
2: 嗯，
0: 同时呢咱可以还会发一个鲁元通宝，
2: 嗯嗯，
0: 游客参与活动参与互动，
2: 嗯，
0: 过程中都会给发一张银票，
1: 嗯，
0: 我们叫通宝，
2: 是
0: 这个通宝呢，可以在我们景区的商铺，
1: 嗯，
0: 商店，
2: 嗯，
0: 都可以去买商品打折、
2: 嗯、
0: 或者优惠、
1: 嗯、
0: 或者免费一些活动、
2: 嗯，
0: 然后让小朋友包括成人、亲子、家庭来参与进来、
2: 嗯，
0: 在玩的过程中还能够享受到优惠，
2: 对，
1: 哦、
2: 对
1: 是这样，
2: 这体验性就更强了，
0: 对，
2: 嗯。
1: 嗯，这是刚才我们邀请到的泥山胜境和鲁元春景区的负责人孔德文孔总做客节目，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大泥山当中所含的这三个部分哈。
2: 嗯
1: 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也就更加清晰了。其实我带队去过咱们泥山胜境景区，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这个夫子洞和泥山胜境它是两回事儿哈。
2: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去应该是在，前年的过年那会儿去的，那时候应该是鲁元春还没有开，
0: 对、
1: 啊，还没有开。对，那现在呢？从去年到现在，正好为期一年了，已经开业一年了。还有一个鲁元春这个景区，现在也是做的 NPC 这样的一个互动，
2: 嗯、
1: 然后有各种的演出啊，各种的演出。好，这是说到了泥山胜境，和这个其他的两个景点，这样说到了三个景区，这样我们就介绍好了哈。然后刚才孔总说还有三个酒店是吗？
0: 对。咱酒店的话，开业比较早的是泥山书院酒店。
1: 嗯，
0: 这里面呢有客房，大概是170间。
1: 嗯，
0: 它分了两个标准，一个是别墅类的，大概有72间。
1: 嗯，
0: 就是独门独栋，就像小时候农村那种院落一样。
1: 嗯，
0: 啊，有院子，有房间，有大床，有卫生间、洗浴等等，它是比较古香古色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104间的商务客房。
2: 嗯，
0: 咱的客房呢都是五钻标准的。都是比较高标的，
2: 嗯，
0: 都是很适合一些亲子、康养、老人喜欢安静的，
2: 嗯，
0: 这部分人群 去进行一个

0: 深度的体验或者休闲，
1: 嗯，
0: 啊，一共是172间客房，也不是很多，大家去了以后呢，就小桥流水那种感觉，很热闹，
2: 嗯，
0: 就像住在景区里一模一样，
2: 嗯，
0: 它都在山里面。
2: 这是第一个酒店，
1: 嗯，
2: 是吧？这个叫做
0: 书院酒店
2: 啊，
1: 泥
2: 山
1: 书院
2: 啊，泥山书院酒店。嗯，
0: 咱第二个酒店呢是2019年开业的，它叫泥山宾舍酒店。
2: 嗯，
0: 宾舍呢目前有500间客房。
1: 嗯，
0: 它是配套于咱每年都开的泥山世界文明论坛。
1: 嗯，
2: 哦，
0: 每年都开，然后在这里入住、
2: 嗯、
0: 开会等等。是一个配套，
2: 嗯，偏商务性质的一些，
0: 对，客房它房量比较大嘛，500间
2: 、
0: 对，它适合会议，
1: 嗯，
0: 大型的旅游团队，大型的研学团队来入住，
2: 嗯，
0: 嗯，这是景区的那个
2: 第二个酒店，
0: 泥山宾舍的一个特点、
2: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也是去年和鲁源村同时开业的，
2: 嗯，
0: 叫泥山鲁源酒店，
2: 哦，泥山鲁源，
1: 嗯，
0: 对，目前呢有300多间客房，
2: 嗯，
0: 它的主要的主题是偏亲子一些。
2: 嗯、
0: 因为在景区里面逛累了可以去休息，
2: 它的亲子的元素包含什么呢？
0: 包括比如说它的床单、
1: 嗯、
0: 它的布景、
1: 嗯、
0: 都会有一些小朋友喜欢的元
1: 素
0: 的
2: 哦，是这样子的，嗯嗯，包括家庭房之类的、
1: 嗯、
2: 啊，都考虑的，就考虑到了这一部分的，
0: 比如床单可能是一些卡通的颜色
1: 的，
2: 它就是有主题的这个房间 是吧，可以选择、嗯、
0: 对，我们分别了4个主题，
1: 嗯，
0: 有亲子，有喜欢康养的老年人的各种亲、
1: 嗯、
0: 各种主题，
2: 嗯
1: 嗯
0: 做的都非常完善。
2: 其实孔总，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现在已经是到了月初了哈，这个暑期已经开始了，
1: 嗯，
2: 是不是你们现在也很紧张，
0: 对，
2: 因为是说实话，这个不是为了孩子，谁可能也不愿意选择在这个暑期出去啊，天儿又热，人又多，价格又高，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孩子只有这个时间放假，而且暑期放假时间又长，所以想带着孩子出去一下。那不论是省内省外，像刚才明通节目开始就说到了、
1: 嗯、
2: 咱们青岛人要想在咱们省内找个地方玩一玩啊，寓教于乐的，肯定首选的就是咱们大泥山这边了啊，
0: 对对对，
2: 去逛一逛看一看。而且你看刚才我们又说了，去年刚刚开了一个这个鲁源村啊，咱们可能以前去过泥山，但是现在我们又更新了啊，
1: 嗯、
2: 又可以
1: 再去一
2: 次，
1: 对对。
2: 而且你看我们的酒店啊，也不断的在升级，考虑的也是更加的细致了啊。嗯，那么还有很多，就比如说省外的啊，接待量、
1: 嗯，
2: 你们肯定也有大量的接待量，就是来自省外的。嗯、那到山东去干嘛？肯定首选的，
1: 嗯、
2: 一定要去到曲阜这边去看一看，去到泥山去打打卡啊。那咱们今年暑期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1: 嗯，
0: 是这样的，在暑期的时候，无论是泥山还是鲁源。都做了很大的动作，
2: 嗯，
0: 咱先讲一下泥山，
2: 好，
1: 嗯
0: 啊，泥山的话，首先晚上的无人机烟花是做了一个超级烟火秀的升级，
1: 嗯，
0: 让它烟花可以同时放5到10分钟不停，
2: 嗯，
0: 然后让咱的家长啊，包括小朋友有一个在城市看不到的烟火，可以在泥山看到，
2: 嗯，
0: 并且呢，它是非常的时间非常长，也非常壮观。第二个呢，就是做了一个魁星天灯夜游。做了一个巡游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就大家可以跟着景区的工作人员到孔子像前进行祈福、打卡、拍照等等。
2: 这个也是固定时间吗？
0: 都是晚上固定的
2: 啊，这是固定时间。
0: 对，
2: 就当我们一起入园之后，其实这个不管是通过这种就是扩音啊，告知大家呀，还是园区的工作人员、啊、都会通知到大家，是吧？或者是通过咱们的一些小程序什么都可以看到。
0: 咱每天都会发布景区时间表，
2: 嗯，
0: 每天都会发布，然后呢，景区门口也会张贴一些，
2: 嗯，
0: 都能够看到，
2: 嗯
0: 嗯。
2: 好，这是说到了泥山胜境，
0: 对。然后呢，胜境里面呢，咱大学堂还丰富了一些室内的一些演绎，
2: 哦，
0: 比如说杏坛讲学，
2: 嗯，
0: 智慧祈福，
2: 嗯，
0: 神兽的一些 NPC 互动，
2: 嗯，
0: 很多那种剧本杀的一些。内容在里面，
2: 嗯，
0: 可以邀请到游客团队都可以来参与，
2: 其实就是互动性更强了，小朋友们可能会更加喜欢嘛，
1: 对、
2: 嗯、
1: 参与感
0: 单独的观看可以体验进来、
2: 嗯、对对对，嗯，
0: 并且呢，那景区还做了一个夏日的溪水的一个乐园、
1: 嗯、
2: 哦，咱们又打造了一个孩子的夏日溪水乐园、
0: 嗯、可以下水、
2: 嗯、
0: 并且呢，水上面有幕布，
1: 嗯，
0: 太阳晒不到、
2: 哦、就不会那么热，
0: 对，
2: 嗯，
0: 考虑的都很周全。
2: 那这个吸水的话是带着一些设备吗？还是就是小朋友单纯的在里面吸水？
0: 景区会提供一些租赁的一些装备，
2: 嗯，
0: 比如说水枪，一些摸鱼的一些网，
2: 嗯，
0: 这种小的一些装备在里面，
2: 嗯嗯，
0: 都会有。
2: 那就是说咱们要是去那儿的话，也可以给小朋友们准备泳衣了，是这个意思啊？
1: 嗯、对对对，
2: 嗯、
1: 是，提前拿好一些这个玩水的装备啊。
2: 哦，那真的是很不错啊！
1: 嗯、
2: 这是咱们泥山胜境，嗯。
0: 然后鲁源村里面目前 再做一个鱼灯的巡游
2: 啊，鱼灯也是晚上了，鱼灯肯定是晚上
0: 了。然后今年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
2: 嗯，
0: 首先是数量的增多，巡游时间的增长，这些活动，然后呢，咱鲁源村景区今年暑期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升级，要跟大家说一下，
2: 嗯，
0: 是日夜双场的大型的室外演出。
2: 哦，室外演出。
0: 对，
2: 我记得节目开始的时候您提到说咱们鲁源村其实每天大大小小的演出就已经近
0: 百
2: 场了。百
0: 场。对，
2: 嗯，
0: 还有两个大的演出，
2: 嗯，
0: 白天和晚上共用一个剧场。
2: 哦，在剧场里面。
0: 对，
2: 是你们泥山圣境当时演那个演出的那个剧场吗？
0: 另外一个在鲁源村打造的。
2: 哦，在鲁源村单独又打造了一个室内的剧场。
0: 室外的。
2: 哦，室外的剧场。
0: 它有遮阳棚，大家不用担心天气的问题。
2: 嗯，
0: 然后
2: 可以同时容纳大概多少人？
0: 3200人。
2: 哦，
1: 是一个大的剧场。
2: 非常大，是的。
0: 对，
2: 演出时长。

0: 说实话，尤其是到了暑假，大人们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出去的时候，其实都是以孩子为中心的。
1: 对，
0: 只要他喜欢看，他喜欢玩的，大人都觉得 OK 啊，只要孩子高兴了。而且你看，我们其实年轻人也好，老年朋友也好，就我们山东人也好，我们去到这些地方，我们自己也会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的啊。那至少咱们作为山东人，是我们应该掌握的，我们应该了解的、熟悉的一些东西哈。好，这是说到了这个鲁元春在暑期的一些这个新增的啊一些活动啊，其实非常丰富了，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了。那我想再问一下孔总啊，就是。您建议，就您作为这个负责人，您建议我们作为一个陌生人，如果第一次去到大泥山的话，您感觉是怎么玩比较合适呢？有没有一个好的建议，一个路线的分享？
2: 针对青岛这个距离来说，其实可以第一站到了先去鲁元村，
0: 直接先去鲁元村，
2: 办理入住，如果累了可以先休息一会儿。
0: 就是这个您提到的泥山鲁元的这个酒店啊，办理一下。这现在这三个酒店，像泥山书院、泥山宾舍和泥山鲁元的话，价格上的话，哪一个相对更亲民一些呢？
2: 大概三个差不多
0: 啊，差不多的价格，
2: 差不多
0: 啊。但是如果带孩子，你可能推荐这个新一点的，
2: 推荐景区里面更方便一些。
0: 它是这个是在景区里面的。
2: 对，首先到了鲁元村以后，先办理入住。如果累了可以先休息。不累呢，可以先。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那接下来也要跟您继续来分享咱们的各条暑期旅行线路啊。暑假其实大家这个出行的需求都比较明确，带着孩子出去玩啊，玩的尽兴，这个也要这个兼顾品质，当然这个性价比肯定也要考虑啊。
1: 没错，
0: 所以咱们如果是想要找到这样的一条旅行线路的话，我觉得真的要选择咱们
1: 草原之外，我们还要带您去打卡现在特别网红的野三坡。
0: 对，
1: 草原之外，我们还要带您去打卡现在特别网红的野三坡。
0: 对，
1: 我们要去到刘家河水上乐园，我们要去到国家五 A 级景区百里峡。在这里就是我们说到的野三坡、刘家河水上乐园和百里峡当中，给我最为震撼的一定是国家五 A 级景区百里峡。我从来没有想到就是百里峡会这么的好，因为我一听名字我觉得百里峡土土的，真的当时就有这种感觉。但实际上百里峡相当相当的美，这个美是不是说你像你比如你说草原很美，你会想到这个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对，
1: 或者是因为内蒙的草原它跟这个呼伦贝尔草原还不一样，呼伦贝尔它真的是一望无际的那种草，非常的茂盛的这种。那内蒙的草原不论是乌兰布统啊，还是赤峰啊，还是哪里哈，只要是内蒙的草原它是高低起伏的，就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去那玩的东西多，比如说什么滑沙滑草啊之类的，漂流啊都有，它是高低起伏一步一景的。那如果我们说草原的美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啊，我们说这个沙漠的震撼我们能想象得到，我们说大海我们要去海边吸水的这种感觉我们能想象得到，但是百里峡的这种美是大家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完了以后你能想象得到的。首先你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你要穿外套，其实它是有点凉的。
0: 在山里
1: 对，在山里面百里峡它有三条路可走。我们的导游非常的专业，他会告诉你走哪条路是能看到最美的景，而且行走起来非常的方便的。它不用爬，哎呀，就因为有的人他就喜欢那种攀爬的感觉的。你可以选择另外一条线，你像我们其实就是去打卡这个地方，去感受这个地方，去了解它最美的样子，所以我们会推荐一条线，你就跟着去走就可以了，
0: 就相对比较轻松的。
1: 草原之外，我们还要带您去打卡现在特别网红的野三坡。
0: 对。

0: 我们要去到刘家河水上乐园，我们要去到国家五 A 级景区百里峡。在这里就是我们说到的野三坡、刘家河水上乐园和百里峡当中，给我最为震撼的一定是国家五 A 级景区百里峡。我从来没有想到啊，就是百里峡会这么的好，因为我一听名字我觉得百里峡土土的，真的当时有这种感觉。但实际上百里峡相当相当的美，这个美是不是说你像你比如你说草原很美，你会想到这个一望无际的草原，
1: 对，
0: 或者是因为内蒙的草原它跟这个呼伦贝尔草原还不一样，呼伦贝尔它真的是一望无际的那种草，非常的茂盛的这种。那内蒙的草原，不论是乌兰布统啊，还是赤峰啊，还是哪里哈，只要是内蒙的草原，它是高低起伏的，就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去那玩的东西多，比如说什么滑沙滑草啊之类的，漂流啊都有，它是高低起伏，一步一景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说草原的美，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啊。我们说这个沙漠的震撼，我们能想象得到。我们说大海，我们要去海边吸水的这种感觉，我们能想象得到。但是百里峡的这种美是大家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完了以后你能想象得到的。首先你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你要穿外套，其实它是有点凉的。
1: 嗯，在山里啊。
0: 对，在山里面百里峡它有三条路可走。
1: 嗯，
0: 啊，我们的导游非常的专业，他会告诉你走哪条路是能看到最美的景，而且行走起来非常的方便的。
1: 嗯，
0: 它不用爬。哎呀，就因为有的人他就喜欢那种攀爬的感觉的。
1: 嗯，
0: 你可以选择另外一条线。你像我们其实就是去打卡这个地方，去感受这个地方。嗯，去了解它最美的样子，所以我们会推荐一条线，你就跟着去走就可以了。
1: 对，相对比较轻松，但是又能收获很多美景。
0: 对，你比如说瀑布你可以看到的。嗯，真的是从峡谷当中形成的那种瀑布，你可以看到，而且你可以看到几亿年前的蕨类植物。
1: 嗯，
0: 啊，在这个地方你还可以看到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溪水，涓涓溪水流下来。嗯，你可以蹲下来去洗洗手洗洗脸啊，甚至可以把脚放进去踩一踩，然后还有小朋友会拿着小这个小网兜过去捞鱼。
1: 嗯，
0: 很好玩。
1: 是，
0: 啊，
1: 有一个小溪潭，然后大家都可以跟水亲近啊。
0: 对对，就是它里面呢包括很多的奇石啊，你都可以去看，哎，这个像什么那个像什么啊，在里面还可以喊，就是有像一个回音洞一样，你喊然后会听到自己的回声。嗯，总之百里峡是很美的。
1: 是，
0: 这种美是在青岛你看不到的。
1: 嗯，
0: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要到要你比如说恩施，明通去带队恩施的时候他为什么会选择去恩施，因为那个。嗯，你不去恩施你看不到这么美的景。
1: 对，
0: 那百里峡也是这样啊。然后呢我们还会这个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游乐体验，我们赠送您22项游乐体验啊，这个肯定是小朋友非常喜欢，去草原嘛这是一定要有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比如说在住的方面啊，还有一点我们去。嗯，会去这个承德避暑山庄啊。
1: 对，
0: 很不错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亮点，避暑山庄。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住，那么住咱们是2晚4钻加1晚特色的京派民宿。
1: 嗯，
0: 啊，再加1晚草原豪华蒙古包。豪华到什么程度？
1: 嗯，
0: 豪华到它带着空调，
1: 是
0: 它很大。嗯，而且很干净。
1: 嗯，
0: 很干净，比我以前去草原住过的
1: 蒙古包要
0: 都干净。你看看，啊，我之前端午去草原之前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
1: 嗯，
0: 我曾经想过放弃，后来我又想哎呀去吧。为什么哈，啊，我从2013年开始做广播旅游到现在，真的每年都出去很多次跟听众朋友一起。我第一次倒下，
1: 嗯，
0: 就是在草原，
1: 就是生病了
0: 啊。
1: 这个，
0: 第一次生病，
1: 出去玩还生病了。
0: 对，当然那个不是带咱自己的团啊。
1: 嗯嗯，
0: 是一个旅行社，然后呢请我们去带一下。嗯，那是我带过最差的团，最差的团啊。然后呢这个他所谓的叫什么大上草原。嗯，啊，然后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啊，就我都不知道那叫什么草原，然后住的也很差。你知道我洗澡，
1: 嗯，
0: 打开那个淋浴之后出来是黄水。
1: 嗯，
0: 我从来没想过就那个年代还会有这样的条件。
1: 嗯，
0: 就是很差。我第一次也是在那病倒了，就是整个就是发烧啊。我第二次不舒服，因为我每次都没有什么，包括这次去沙漠，全团的人其实有的就是我跟大家说出去热的地方一定要喝什么最管用。
1: 嗯，
0: 藿香正气水。
1: 嗯，
0: 非常管用啊这个。就大家都在喝，我没喝，也没有什么啊，就这一次啊，因为回来了才敢说啊。
1: 嗯，
0: 就还是比较适宜做旅游人的我的这个体质。
1: 嗯，
0: 但是我第二次不舒服也是在草原，这个是带我们自己的团，是赤峰，是2年前我带队去赤峰。
1: 嗯，
0: 我们全团人到那之后呢，可能是因为踩到了牛粪或者马粪之类的。
1: 嗯，
0: 那个可能是谁踩到后，我们全团在车上，
1: 嗯，
0: 就都不太舒服，就那段时间不太舒服。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什么情况呀，我是不是不能

0: 能带草原呢，我就有这种感觉。所以说今年端午就想到底要不要去草原，哎，去了，这个草原是我的体验感最好的草原。以前我一直认为小朋友们去草原玩，我首推的是赤峰，但是现在我首推的一定是乌兰布统草原。它离得又近，你坐动车非常的舒服，你到了北京下来就可以了。
1: 对，
0: 再一个它不累，虽然你看每天早上可能你也是七八点钟就出发了，但是它行程没有那么累的，
1: 对，
0: 你还是很轻松的，而且它舒适度非常高，非常高，它住得非常好，就对于草原来说已经是非常好了啊。
1: 对，
0: 因为草原的环境已经在那儿了，
1: 它
0: 的蒙古包，当时我就打退堂鼓说不能再住蒙古包了，因为我去赤峰的时候住那个蒙古包虽然已经很好了，但是它里面有咱们俗话说的扑棱蛾子，你知道吗？很吓人，
1: 是这草原特色，
0: 但是这个没有，因为它不是真的在个草上面的，它其实就是一个酒店，一个四星级酒店，
1: 就是外观做成了像
0: 外观做成了蒙古
1: 包，所以里面就跟标准酒店是
0: 里面就是个地，
1: 基本上没有区别，
0: 对，它就是地，它没有草，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记好电话85702926，价格仅需3380，儿童低至了1680，
1: 对，
0: 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零自费，3380，然后孩子是1680，这样的一条线路，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这是第三团了，第三团，我们的第二团现在正在路上呢，啊，这是第三团，85702926，85702926。
1: 那当然我们这个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那另外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7月14号出发前往的恩施的双飞五日游，恩施真的也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这种漂亮也是足

的恩施的双飞五日游。恩施真的也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这种漂亮也是足平山大峡谷。在这里我们将坐着游船，然后进一步的平山大峡谷，在这里我们将坐着游船，然后进一步，还有就是清江峡谷，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一天旅游的话是最不费体力的，因为全程我们都是坐的大游船，然后呢一路去欣赏拍美景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去到的像索布亚石林呢、这个也是行程的时间要比这个云南的石林其实要更早啊，在里面你能看到很多这种鬼斧神工的一些自然造化形成的这种石林的景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去到浪漫宣恩这个地方呢，也是真的像他们名字一样。然后呢这里经过这个当地政府的一个打造之后呢，哎，也真的是别具这个韵味。我觉得去那儿之后，你要去走一走它的风雨廊桥，然后也可以啊，去旁边这个就是这个服装店，它有很多这种可以化妆啊，然后换上土家族服装的一些门店，而且很便宜，几十块钱，然后穿上这样的一身这个少数民族特色的服装，然后呢留一些时间在这儿拍拍照，哎，很出片儿。然后晚上其实你还可以去预约那个非常火的龙舟，它的龙舟呢其实很有特点啊，是这个一条就相当于是把所有的竹筏串联起来，然后最前面那个竹筏就是一个龙头的形象，到了晚上呢亮起灯之后，就仿佛是一条龙在河上穿行一样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去打卡一下腾龙洞，腾龙洞呢也是我们上一次才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的一个地方，五 A 级的一个景区。哎，那这里面呢有很多这个自然形成的一些溶洞的奇观，那打上灯光之后非常的出片。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溶洞当中啊去欣赏一场平山大峡谷，在这里我们将坐着游船，然后进一步，还有就是清江峡谷，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一天旅游的话是最不费体力的，因为全程我们都是坐的大游船，然后呢一路去欣赏拍美景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去到的像索布亚石林呢、这个也是行程的时间要比这个云南的石林其实要更早啊，在里面你能看到很多这种鬼斧神工的一些自然造化形成的这种石林的景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去到浪漫宣恩这个地方呢，也是真的像他们名字一样。然后呢这里经过这个当地政府的一个打造之后呢，哎，也真的是别具这个韵味。我觉得去那儿之后，你要去走一走它的风雨廊桥，然后也可以啊，去旁边这个就是这个服装店，它有很多这种可以化妆啊，然后换上土家族服装的一些门店，而且很便宜，几十块钱，然后穿上这样的一身这个少数民族特色的服装，然后呢留一些时间在这儿拍拍照，哎，很出片儿。然后晚上其实你还可以去预约那个非常火的龙舟，它的龙舟呢其实很有特点啊，是这个一条就相当于是把所有的竹筏串联起来，然后最前面那个竹筏就是一个龙头的形象，到了晚上呢亮起灯之后，就仿佛是一条龙在河上穿行一样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去打卡一下腾龙洞，腾龙洞呢也是我们上一次才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的一个地方，五 A 级的一个景区。哎，那这里面呢有很多这个自然形成的一些溶洞的奇观，那打上灯光之后非常的出片。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溶洞当中啊去欣赏一场震撼的土家族的民俗表演啊，这个民俗表演也是囊括了像这个土家族的神话传说，然后包括他的婚丧娶嫁各个方面，哎，可以说非常的超值啊。那另外我们还会去到像恩施的女儿城体验土家族的文化，包括我们还会赠送恩施的这个土家摔碗酒的体验啊，整个体验来说也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让您体验完之后真的觉得恩施这个地方啊值得您啊再来。那这次我们的价格呢性价比非常的高，成人5380，儿童低至了3980元，优选了直飞航班，那以往呢是没有直飞的，那这次我们直飞直接到恩施，为您省下了7-8个小时的一个路程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升级乘坐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让您出行更轻松。另外呢我们入住4晚的连住4晚的携程4钻品质酒店，这样的话让您呢每一天都不用那么着急早上起来再整理行李箱了，所以非常轻松的一条旅行线路。那如果说对于咱们这一次的恩施旅行感谢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暑期特惠购票火热上线，7月2日至15日限时抢票开始了，18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89元，双人票168元，360度看台单人票低至169元，双人票328元。

傍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准备好了吗？一个熟悉的频率即将带来全新的惊喜。这里有城市的节拍，生活的灵感，音乐的热爱，还有属于每一个人的陪伴。换新不只是改变，回归更是一次全新的开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未来，敬请期待。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我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那接下来也要继续为您来分享咱们在暑期的各条旅行线路啊。
1: 嗯，
0: 暑期想要出行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来擦亮眼睛啊，来选好这个旅行出行的线路。那当然从这个吃住玩各个方面都要充分的对比啊，而不是一味的看谁家价格低咱就跟着谁走啊。
1: 嗯，
0: 也要讲究一下这个品质，毕竟呢出去体验，咱们体验的好了，那当然是皆大欢喜，如果体验的不好，那真的很闹心啊。
1: 没错没错。那说到了这个出行啊，尤其是到了暑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不论要去到哪里，其实现在可选的地方很多，但有些可能您去过了，有些呢孩子又不想去，所以说暑期还是要以孩子为中心去考虑这个出行。
0: 嗯，
1: 啊，尊重孩子的意见。那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呢，也有高中低啊不同的，不光是说价格不同，品质也不同的这个线路。那您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可能您会说了，那明通一涵你也给我们推荐几条价格相对低一点的，因为我们家七大姨八大姑的人不少，一出去就在七八口一块儿，这个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价格。
0: 嗯，
1: 当然我们还得考虑到什么呀，除了性价比，我们主要还是要考虑到品质啊，就是最好是低价高品啊，有没有呢？肯定是有的啊，而且呢时间不要太长，因为我们请不了那么长时间的假，要么就是孩子要报补习班，要么孩子就要特长班，要么孩子就要考级，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其实我跟大家说啊，我现在真的体会到，你别看我女儿还没有上小学，但我已经体会到了家长就带孩子出去玩回来之后的这种心情。
0: 嗯，
1: 明通不是愉悦的回来，
0: 哦，
1: 是焦虑。
0: 嗯，为什么焦虑呢？
1: 你看我女儿，她是一周要上两堂英语课的。
0: 嗯，
1: 她这一趟出去就落下两节，你知道落下两节英语课啊，她倒不是说非要背单词啊考试啊什么的，这个不存在，可是她学的新句型或者是一些新单词她确实就是不会。那我就要回来根据老师拍回来的视频
0: 再给她补课啊，
1: 我先了解一下，然后跟她说。可是你以为就简单的说啊，我们老师教了一个比如说take shower 然后 go shopping、是这么简单吗？他不学呀，明彤。
0: 嗯，
1: 你跟他说半天，以前的时候你一说他就OK 什么，现在他不听。为什么？还想玩呢。
0: 是，
1: 回来又跟我说什么，妈妈行李箱先不要收拾了。
0: 嗯，
1: 你不是说下个月有可能我们还要出去玩吗？
0: 那接着走啊。
1: 哎，对。你知道上一次从端午节我们草原回来之后，那个嘉乐就跟妈妈说什么，他妈妈截图给我说，妈妈做一涵阿姨的孩子真好。
0: 嗯，
1: 妈妈问为啥。多米都说了，回家不用把行李箱收起来。马上还要再出去玩。你看孩子这不又说了，下个月再出去玩。我说啊，你啊先把心收手啊，咱这个暑期我给他报了夏令营嘛。这个暑期咱的夏令营 OK 了啊，顺利结业了啊，其他的几门的这个啊就是一些特色的这种你都该这个考级的考出来了。啊，去舞蹈还要参加一个比赛嘛。也获得好一点的名次，因为毕竟是个团体
0: 舞嘛，还挺忙啊，
1: 很忙，人家 C 位呢啊。C 位，然后呢再一个你的这个数学啊，对吧，他们每次都有一个结业小考，暑期有个结业小考，我说都 OK 了，那咱就考虑下个月再出去，现在孩子已经玩的。

0: 所以说我就特别理解家长的这种心情，哎呀，要不时间少点吧，三天四天的最合适。
1: 嗯，
0: 行，我们为您安排了一个四天的，7月23号到7月26号四天的时间，带您去哪呢？这个地方好啊，
1: 哎，
0: 我没生宝宝之前每年都去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徽州嘛，徽州最有名的，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宏村嘛。
1: 嗯，
0: 当然还有人喜欢这个
1: 西递、嗯。
0: 哎，对，西递，有人喜欢西递啊，西递宏村。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比如说咱们还要去景德镇那边，就江苏那边哈，
1: 嗯嗯，
0: 这个婺远黄陵啦，啊，瓷都景德镇啦，
1: 江西
0: 啊，江西那边，江西那边哈，这个婺远黄陵、瓷都景德镇，咱们要去看一看啊，玩的呢很丰富，
1: 对，
0: 但是价格呢很便宜，它时间也短，四天的时间，
1: 没错，是一个动车出行的一个线路啊，
0: 没错没错，
1: 非常的高，
0: 2000来块钱，
1: 对，成人才2780，
0: 嗯，
1: 那这个孩子的话最便宜是1680块钱啊，
0: 是，
1: 所以你看咱们为您设计的线路也是充分考量到这个家庭出行的一个需要，
0: 嗯，
1: 但是呢又给您考虑到这个出行时间咱没有安排那么长，
0: 嗯，
1: 四天时间，而且其中还有两天是周末，
0: 刚刚好，对对，
1: 啊，这之前就有家庭这个咨询说，哎，正好看这个线路，23号，咱们出发的时间23号到26号，
0: 嗯，
1: 哎，有两天周末，他就可以少请两天假，
0: 没错，
1: 所以这样的话也非常合适啊。那大家如果说对于咱们的徽州旅行啊感兴趣呢，接下来您也好好来听一听，也可以随时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
0: 虽然我们只有2780的一个价格，孩子低至了1680，但是呢，依然是我们915这个我们的广播旅行的一个定制团哈，独立成团的动车往返，超值特价，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的，没有任何购物的，而且我们吃的住的标准很高，拒绝团餐，定制美食，全程入住精品的四钻酒店。那我们玩的这个景点啊，非常的全，比如说。宏村就自然不用多说了，肯定是要去的，国家五 A 级景区，世界文化遗产，
1: 嗯，
0: 中国最美丽的村庄，没有商业氛围的一个村庄。
1: 嗯，
0: 我为什么喜欢宏村，就是因为它很干净，很纯粹，没有商业气息，被誉为是画里乡村啊，
1: 嗯。
0: 还有黄陵，国家四 A 级景区，中国最美休闲胜地，全国百家摄影基地。还有什么呢？还有徽州古城，国家五 A 级景区，中国四大古城之一啊。还有什么呢？很多呀，这只是说了几个这个国家五 A 级四 A 级的景区。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博物馆，你比如说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啊，馆藏新石器时代陶瓷，自汉唐以来陶瓷名品佳作40000余件，
1: 嗯，啊，
0: 国家的这个珍贵文物就是500余件，很厉害了啊。还有什么呢？
1: 嗯，
0: 休宁状元县博物馆，
1: 哎，
0: 这是第二个博物馆馆了啊，第二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以展示状元文化为己任的，那咱孩子去博个好彩头了，
1: 是，
0: 啊，兼容中国传统文化与地方民俗于一体的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博物馆。
1: 嗯，
0: 那当然我们还要去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桃花潭。
1: 是的啊，嗯，
0: 老湖开文墨厂。
1: 对
0: 啊，
1: 是的，其实我们这次这个设计的这个徽州旅行呢，跟我们以往其实还是有所区别啊，
0: 嗯，
1: 以往我们更多的是去打卡徽州的这些
0: 景点，
1: 像村落呀，这些景点啊，一些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些地方，但暑期呢我们其实也考虑到孩子们出行的时候，哎，不光是咱们简单的打卡游览讲解，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更好的方式让他们沉浸其中，
0: 啊，
1: 对，能参与，所以你看在我们这次的这个旅行线路当中，大家会注意到有这个比如说有博物馆，
0: 刚才说到了博物馆，
1: 还有呢就是像这个老湖开文墨厂，
0: 嗯，
1: 这里呢其实主要是来了解一下徽墨文化。
0: 对，
1: 前段时间有个电视剧，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啊，这个杨紫演的古装剧《家业》，
0: 嗯，
1: 啊，一说这个剧，可能很多喜欢古装剧的朋友或者喜欢杨紫的朋友可能都看过啊。
0: 嗯，
1: 哎，这个剧我觉得拍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那它其实里头讲的就是发生在徽州这个地方，然后呢，传承千年的徽墨文化，就咱们用的笔墨纸砚当中的墨，
0: 嗯，
1: 哎，对，然后呢，几大家族来生产这个墨，然后相关的一些故事。
0: 嗯，
1: 所以我们这次去到这个开文墨厂，其实呢就是去追溯一下，去了解一下这个传统徽墨的文化。
0: 哎，除了这个之外，嗯，我们还有一个古法宣纸，
1: 是的，
0: 一个捞纸技艺啊，
1: 哎，是的，
0: 也是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个手工造纸技艺。嗯，
1: 对，嗯，你看这个说这个笔墨纸砚，
0: 啊，嗯，
1: 对，笔墨纸砚其实有很多像这个宣纸啊，像徽墨呀，这些都产生在包括端砚啊，包括砚台啊，都是很多都产生在这个地方。
0: 安徽，你说它为什么叫宣纸？就是因为它是来自安徽。嗯。

0: 宣城，
1: 是的，
0: 所以叫宣纸，
1: 没错
0: 啊。那当我当时喜欢安徽，就我喜欢徽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有茶文化，
1: 是
0: 喜欢喝那边的茶。嗯，
1: 对，宣纸，然后歙县就是歙县嘛，
0: 歙县
1: 啊，对，歙县就是我们要去的这个徽州古城，其实它
0: 就
1: 是歙
0: 县
1: 古城，
0: 对
1: 对，歙县它产这个砚台，然后砚台，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徽墨啊，所以你看这次我们去到这里呢，也是紧追这个时事热点，对，
0: 是是，
1: 紧追这个文化热点，然后去到这里呢，去了解一下咱们老祖宗的这些优秀的文化，然后让孩子们呢，其实在游玩的当中也增长了见识。
0: 对，除了这个徽州的，就是我们去到的刚才提到的笔墨纸砚这些，我们不仅仅是去了解去看，我们是要参与的啊，是去真正动手去看一看，怎么把它给动手去做一做，怎么把它给完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大亮点，就是除了笔墨纸砚这些徽派的东西，我们还有景德镇的。
1: 对，
0: 一提景德镇就说中国瓷都嘛，其实我觉得它也是世界瓷都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又要到景德镇亲手去动动手去制作一下啊，然后呢有这个陶瓷的一些啊一些这个展品啊，一些文化咱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
0: 啊、
1: 对，所以你看我们整个线路来说可以说非常的丰富，既有这个人文历史景点的一些打卡，还有深度的一些体验啊，让孩子们呢这个在其中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当然呢这条线路整体来说对于这个带孩子的家庭或者说自己成人单独去的话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呢整个线路轻松不劳累。大家这个如果说担心，哎呀我爬山我担心这个腿脚不行，我觉得累，那我这个如果说去这个草原我也这个觉得没意思，我之前去过，那您就可以到这个徽州去逛一逛，这里呢去看看小桥流水，去看看咱们传统的那些徽墨呀宣纸啊这些传统技艺啊，亲自参与其中。然后呢你也可以走进这个中国瓷都，去到景德镇的这个中国瓷器博物馆去深入了解咱们的瓷器文化。
0: 嗯，
1: 那如果说对于咱们这条线路感兴趣啊，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那继续来为您分享咱们的暑期的线路啊。您如果说呢想要来了解咱们最新的线路详情，记好咱们的互动方式，直接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其实刚才在我们节目的这个播放的过程当中呢，还有这个听众朋友来咨询啊，这个打过来电话也是说，你们是这个旅行社的吗？平时会不会除了暑期之外啊，平时的时间会不会发线路呢？那首先要再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是电台的啊，咱们是电台的定制旅行的专属的热线。那如果说想要来了解线路详情，都可以来拨打这个85702926。那另外呢，您这个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账号九一五吃在青岛，当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的福利群。
1: 没错，
0: 进群之后呢，我们会不定期的去更新咱们的这些旅行线路，都可以看到，包括平时咱们也会发送啊。可以说咱们现在每个月发送这个线路也是这个线路数量也是非常多，
1: 对，
0: 然后丰富程度也非常的高。那如果您有想要去到的一些旅行目的地或者出行的日期，都可以联系我们。
1: 是的，那之前呢，我们为大家推荐到了咱们电台定制的一个特价之旅，就是徽州的一个暑期亲子四日游。那我们再简单的给您概括一下哈，7月23号到7月26号，这是一个4天的行程，带您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宏村，来畅游中国最美乡村，物远皇陵，我们还要打卡瓷都景德镇，走进中国瓷都博物馆，到桃花潭来探访诗仙李白的足迹，在徽州古城呢逛吃这个徽州美食啊，而且呢会游览这个休宁状元博物馆啊，体验宣纸啊、徽墨呀，这个制作技艺。那咱们特价儿童低至了1680，成人也仅需2780块，纯玩零自费的线路啊，没有任何购物的，也没有任何自费的啊，是一个纯玩的一个休闲之旅，一个慢生活的一个体验，一个研学的体验。
0: 对，
1: 动车往返线路轻松不劳累，入住精品4钻酒店，拒绝传统团餐，带您品尝的都是地道的徽派美食。记好电话85702926。那再一个呢，就是咨询量比较大的7月12号到7月16号的我们的草原之旅。那我们的是去到的这个草原呢，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问到什么锡林郭勒呀、赤峰啊、乌兰布统，实际上它都是内蒙草原啊，都是内蒙草原。那我们这次去到的呢，就是内蒙的草原啊。内蒙草原的特点呢，就是一步一景啊，有这个高低起伏的感觉，所以说它玩的东西就比较多，比如说滑沙、滑草、漂流啊，这些都是有的啊，什么骑骆驼、骑马啊、射箭，这些全都给您含着。除了你像普通的，你要大家一定要去对比，要擦亮眼睛。同样它都叫内蒙草原，它无非就给你改改，一个叫乌兰布统，一个叫赤峰，然后一个叫什么锡林郭勒，但是你会发现它里面的东西差别非常大。你说草原的那些吧，差别可能不大，都有什么骑马、射箭、喝奶茶、换装，这些可能不差别不大，但是其他玩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对，
1: 你像我们含的野三坡，别人是不会含的。
0: 是的，
1: 你单纯玩一个野三坡就得2000多块钱。
0: 对，咱们独家定制的线路啊，这就是我们的独特之处、啊、
1: 对，我们不是说简单的带您去玩个草原、啊，那个您跟着什么团去都行，但是我也建议您，您也不要随便报个团去草原。环境太恶劣，就这么说吧，
0: 就是
1: 吃住太差。
0: 对，你其实呢，这是这个草原这个当地的一个条件
1: 所限，他没办法
0: 、你在草原上你自己搭的蒙古包，它一定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状况、啊、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呢，我们这个以我们自己发送过这么多年的一些草原线路的经验来说，那有些地方它确实条件也就是那样、但是有些地方我们是能够这个找到更好一些的住宿酒店，
1: 无非就是多加钱嘛。
0: 对，比如说我们这次的这个这个乌兰布统草原，也就是在端午假期主播一涵刚刚带领
1: 大家去过的，我带队刚刚回来的、
0: 是的。那我们下一期时间就是在7月12号，很那我们的出发时间已经非常临近了，
1: 因为要出火车票了，现在是一票难求。
0: 那这次的话，我们的吃住玩品质都非常的高、住宿的话，除了2晚携程4段的品质酒店，还有1晚特色京派民宿、还有1晚就是豪华的蒙古包啊，这个
1: 都叫蒙古包，差别很大很大，
0: 不一样。对， 那这次的蒙古包呢，不光是只有蒙古包的外形，那当然它里面呢，它是蒙古包的外形不假，但是里面其实和我们的住的标准酒店，基本上呢是一样的。
1: 嗯，
0: 那还有这个独立卫生间，当然呢还有像空调，环境也是非常好，干净卫生啊。
1: 嗯，
0: 所以你像每一次我们出行的话，也为大家订好了这些品质更好一些的酒店，相较于同类型线路来说，我们的性价比也会更高。
1: 虽然我们只有3380的价格，儿童低至了1680，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零自费。你看到市面上也有显示3380的，我们有一些媒体它也是3380的一个价格，
0: 对，
1: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像刚才明通提到的，我们的住宿
0: 对
1: 标准是碾压所有市面上的草原之旅的。再一个，我们的吃，我们是给大家有什么肚包肉、羊蝎子、涮羊肉自助餐，我们全给大家含了。再一个就是玩儿，你仔细看一下，同样都是3380的线路，我们是含着网红野三坡的，他们是不带的。
0: 对，
1: 我们是含着国家五 A 景区百里峡的，他们是没有的。我们是有刘家河水上乐园的，我们是在那儿撑竹筏的，他们是不会带你去水乐园的。
0: 嗯，
1: 我们这次还给大家升级了什么呢？除了竹筏之外，我们还有那个天梯也给大家含上了。
0: 是的
1: 啊，就是那种你觉得啊，我都不敢走啊，很高的那种玻璃栈
0: 道
1: 啊。是的，小朋友非常喜欢
0: 观景平台啊。
1: 哎，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包含的很齐全啊。
1: 嗯，
0: 那包括越野车穿越这些很多线路，对，可能是需要自费的，我们都为您含了。
1: 没错，
0: 所以你像这样的一条旅行线路，就适合全家人在暑期的时候啊出行，然后又能避暑又凉快，因为草原上昼夜温差大，还是比较舒适的气温。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的性价比又很高，哎，孩子低至了1000来块钱啊。
1: 嗯，
0: 所以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
1: 没错，还有就是我们在7月29号，
0: 嗯，
1: 然后要为大家推出的这样的一个宁夏的这个五日游
0: 第二期。
1: 对，说到这个线路呢，我真的不建议它叫宁夏五日游啊。
0: 嗯，
1: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那宁夏到底有啥好玩的？
0: 嗯，
1: 其实我们真的应该把它打造成一条就是涵盖了宁夏和内蒙的这样的一个研学之旅。
0: 嗯，
1: 你知道我们这一次去到那个叫沙坡头黄河景区，然后我们后来入住这个沙地的这个晚上的这个住宿的时候，
0: 嗯，
1: 他们这个沙地的营地里面就有北京十中的学生们。
0: 哦，
1: 就是由教导主任带着。
0: 嗯，
1: 啊，他们就在这边
0: 进行研学。啊，
1: 对，是真的很好啊。
0: 嗯，
1: 是，我就是真的建议大家，如果现在有小朋友的妈妈或者爸爸打电话，因为现在是85702926，是明通和一涵来接听的，咨询到我们的话，就想找孩子玩的。玩的痛快的地方，我们一定会推荐两个地方，一个就是草原，
0: 嗯，
1: 一个就是沙漠。
0: 对，
1: 这两个地方就是现在确实特别合适的。
0: 嗯，
1: 特别合适的。
0: 你也不用担心下雨啊，最近这个雨水比较大。
1: 嗯，
0: 去到宁夏的话，咱其实，这个，
1: 啊，是没有雨的。
0: 对，但是可能大家会担心热不热。
1: 怎么说呢？嗯，你说它热不热呢？它是热的。
0: 对
1: 啊，我要跟你说沙漠一点都不热，那是骗人的。
0: 嗯，是，
1: 沙漠怎么可能不热呢？它是热的，但可不可以接受？是可以接受的。
0: 嗯嗯，
1: 它像哪里呢？
0: 嗯，
1: 就像咱们山东的潍坊，
0: 嗯，
1: 或者是山东的临沂，
0: 嗯，
1: 啊，就是内地的这个温度。但是我跟你说，青岛也很热，
0: 嗯，
1: 只不过这两天它下雨了。
0: 对，
1: 青岛那是潮湿加热。
0: 对，湿热。
1: 然后就是那个草原它是冷的哈。
0: 嗯，
1: 然后我们说沙漠它是干热。
0: 对，
1: 嗯，它是干热，
0: 比较干爽，起码它不会说又热然后又闷。
1: 不会。
0: 嗯，
1: 对，它这个热其实大家可以叫30来度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1: 如果你就是我不想热，我就要凉快，那草原嘛。那草原绝对是凉爽的。
0: 嗯，
1: 你都要穿长袖的。
0: 嗯，
1: 早晚都是要穿长袖的。
0: 对对，所以你看我们暑期出行的话，
1: 嗯，
0: 这个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2: 吃是一种心情，
3: 玩是一种乐趣，
2: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3: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2: 好听的节目真。

0: 全家人让孩子都能够玩得非常的尽兴。
1: 没错，
0: 这条宁夏或者说五湖穿越的旅行线路真的不要错过啊。
1: 嗯，
0: 85702926，85702926。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宁夏以及这个徽州的旅行线路之外呢，我们在7月14号啊，当然还有一条咱们前往恩施的暑期双飞五日游。恩施这条线路啊，真的我们这几次呢在这个不断的推荐给大家，因为明通带队去往这里之后，我真的觉得这里是一个此生必去的地方，甚至是你去一次可能还不够的地方啊。那恩施呢，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也为您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可能是我们在以往恩施当中啊没有到的。比如说呢，像腾龙洞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去过一次，还想再去，还可以再去体验一下。腾龙洞其实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溶洞奇观。那有的朋友会说，我去过很多溶洞啊，云南、贵州可能都有，但是这里的溶洞呢，首先大，那它被称为第一亚洲第一大旱洞。那溶洞也分水洞和旱洞，水洞呢很多是要坐船进去的，旱洞的话呢里面当然也有水，但是水呢相对少一些，而但是它的这个自然形成的这些溶洞奇观打上灯光之后真的很漂亮啊。还有就是这里独一份的这个溶洞的剧场演出，那就是以水立川这场土家民俗的大型表演。
1: 嗯，
0: 我觉得真的很震撼。因为这个在恩施当地其实还有一个收费的演出啊，大概演绎的也是恩施的这个关于他的婚丧，关于这个娶嫁相关的，就是这个一个爱情故事。
1: 嗯，
0: 其实他是作为一个自费项目来推的，大概一个人也得200块钱啊，这样的一个观演的费用。
1: 嗯，
0: 但是我们当时去到了这个就是腾龙洞啊，去欣赏了这场演出之后，哎，这个我们当地这个领队的导游也跟我们说了，没给大家推那场演出的原因就在于怕大家去完这个腾龙洞之后会发现这个演出更震撼，而且它包含的内容会更多，绝对是超过你要花钱单独再去看的那一场。
1: 嗯，
0: 所以呢可见啊，这一场演出再加上腾龙洞本身的这种奇观，真的是让人久久难忘。那如果您去了之后，我们这次也是含着这个民俗演出的。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像恩施大峡谷去看这个神仙美景，真的特别的漂亮。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它有这个刚好那几天其实呢有雨水，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的游览，因为反倒是因为下了一些雨之后，到山顶上你走到山上能看到很多云海的那种奇观啊，非常的壮观。在平时可能你还真看不到。还有呢就是我们去打卡地球最美伤痕的云龙地凤，另外呢还会去到平山大峡谷。这里呢平山大峡谷也是非常出片的，你坐在这个游船上一路的向峡谷深处去游览，然后呢你拍照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啊，这个船好像就悬在这个空中一样。
1: 嗯，
0: 那水真的是很透亮。
1: 嗯，
0: 另外我们还会船游清江峡谷。清江峡谷的话我们坐着大游船，这一天真的是很省心也省力啊。
1: 嗯，
0: 另外还会去到这个索布亚石林，那包括去到浪漫轩漫步这个仙山供水，这一整个系列来说都是我们在恩施所要去到的一些最值得您打卡的一些旅行目的地，囊括的非常齐全。
1: 嗯，
0: 当然我们这次的性价比也非常高，成人的5380，儿童低至了3980元。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连住了4晚的四钻品质酒店，这个真的我觉得对于旅行的人来说真的很爽啊，因为你不用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早早的起来收拾行李，还担心这个赶不上这个集合时间。所以呢我们这次从吃住玩各个方面来说品质都非常的棒，而且用餐的话我们是每人每餐40的一个餐标，那有些特色餐的餐标还会更高啊。比如说我们会为您安排升级苗家吊锅宴、苗乡宴等特色美食，还有呢赠送给您土家摔碗酒的体验，以及呢特别赠送的恩施大峡谷的小蛮腰的观光电梯。总之这样的一条旅行线路，咱们精品小团如果说觉得这条线路品质不错，也想跟着我们一起前往恩施去一睹它的美景的话，7月14号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85702926，85702926。
1: 嗯，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再次提醒各位小伙伴，不要忘记暑期线路随时拨打85702926。我是一涵，
0: 我是明通，
1: 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有一种声音陪伴过无数个清晨与夜晚，有一种期待正在悄然发生，熟悉的频率，全新的表达，更好的音乐，更有趣的内容，更贴近城市的温度。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即将焕新回归，让我们重新相遇。
1: 应对突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小暑天气应急提醒。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小暑节气的时候呢，天气是愈发炎热，在这个时节呢，有以下的安全注意事项。首先就是防暑降温方面，避免高温时段外出，特别是中午到下午时段太阳辐射极强，地面温度呢也随之升高，极易引发中暑情况，所以呢尽量减少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高温时间段外出活动。如果必须外出呢

0: 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比如说佩戴太阳帽、戴太阳镜、涂抹防晒霜、打太阳伞等，尽量选择有阴凉的道路行走。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炎热天气下呢，人体出汗较多，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很快，不要等到口渴再喝，可以适量喝一些淡盐水、绿豆汤、酸梅汤等饮品，既能够补充水分，又能够补充随汗液流失的盐分等电解质，预防中暑和脱水情况的发生。但是呢，要注意避免饮用过凉的饮品，以免刺激肠胃引发不适。除此之外，我们要关注的是用电用火安全。夏季用电量普遍增加，空调电扇的使用呢是更为频繁，要定期的做好安全检查，查看是否线路存在着老化和破损情况，避免因为线路问题而引发电气火灾。同时呢，使用电器的时候呢，不要撕拉乱接电线，不要让多个大功率电器呢同时插在同一个插座上，以防止过载而引发危险。离家的时候呢，要记得关闭不必要的电器设备。高温天气当中呢，火灾隐患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使用燃气的时候要确保通风良好，野外游玩的时候呢，严禁野外用火，不要随意丢弃没有熄灭的烟头，避免引发山林火灾。第三个大项呢，就是关于防溺水安全了。小暑期间呢，很多人会选择游泳消暑，但是呢，一定要选择有正规的安全保障的游泳场所，比如说有救生员配备的游泳馆，千万不要到江河湖泊、水库、池塘这样一些野外的危险水域进行游玩。这些地方的水情复杂，可能存在着暗流、漩涡、水下地形不明等危险因素，很容易发生溺水事故。作为家长呢，要做好监管工作，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叮咛，嘱咐他们不要私自下水，要让孩子们掌握基本的溺水自救和他救知识。比如说遇到危险时不要慌张，尽量的保持冷静。天气炎热，食物呢也容易出现腐败变质，所以说要更加注意食物的储存，生熟食物要分开，尽量将食物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进行保存，避免在常温下长时间放置会出现腐败变质。购买食物的时候呢，要注意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相关信息，要选择新鲜干净的食材进行烹饪，尽量不吃生冷食物。如果需要吃凉拌菜等呢，要确保食材经过充分的清洗，制作过程当中要注意卫生，防止细菌、病毒这样一些病原体随食物进入人体引发肠道感染。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n Radio 沙滩。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 Simon Radio 91

天气炎热，915音乐体育广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小朋友千万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到不熟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哦。915和你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no Radio.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CMO Radio。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Family Radio。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深情。

0: 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1: FM91.5
0: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给自己的歌。

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

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0: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
1: 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
0: 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1: FM 91.5，青岛音乐频率广播。
0: 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1: FM 91.5，
0: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把天际染成暖色，
1: 这边好美。
0: 下班的脚步轻盈自在，
2: 下班啦。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哇，夕阳醉了。

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永远都忘不

0: 自己。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

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

蹲，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香港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蜂蜜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深情。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

0: 1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给你慢生活。

0: 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给你慢生活。

0: 天际，染成暖色，
1: 这边好美。
0: 下班的脚步轻盈自在，
2: 下班啦。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哇，夕阳醉了。

画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

0: 往的自己。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

会更不同，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错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起。

0: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1: 冷知识时间，树懒憋气比海豚还久。海豚憋气大家觉得理所当然，人家是海洋哺乳动物，肺活量大得惊人，潜入深海二三十分钟不算稀奇。但有一种陆地动物憋气能力能赢过海豚，它就是树懒。是的，就是那个在树上几乎不动，每个星期才爬下树尿一次尿的树懒。科学家发现，树懒在水下可以憋气长达40分钟，而普通宽吻海豚一般也就潜个10来分钟。为什么？原因藏在树懒的肌肉代谢方式里。树懒的新陈代谢极慢，它身体的耗氧速率非常低，而且树懒的脾脏很大，里面能储存大量含氧的红细胞，就像一个内置氧气瓶。更重要的是，树懒潜水的时候心率会急剧下降，把血液集中供应给大脑和心脏这两个最关键的部位。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是，树懒的胃里常常存着大量发酵了一半的树叶，会产生气体，它可能不用肺部储氧，而是靠胃。当然这最后一条还只是科学家的推测，或跟潜水冠军联系起来，但事实摆在这里，树懒这副慢到骨子里的身体原来藏着这么一手绝活。下次在水族馆看到海豚表演，你可以悄悄跟旁边的人说一句，陆地上最会憋气的可能正在某棵树上挂着睡觉。
2: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
3: 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
2: 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3: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4: 周末温柔变得快，看到苹果的绿蓝，欢迎流浪的小孩。
2: 不要锻炼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3: FM91.5，
2: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5: 现城市尚未喧嚣 ，Find your own tempo。
6: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5: ，It's my choice。
6: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5: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6: Every morning,
5: every tempo, high five。

0: 里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gh Five Temple。我就是来是 come 去是 go 的，然后啊，
1: 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0: 要打招呼喊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哎呀，又见面了。因为所以然后但是的那个然后啊，来，那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对我还是不太熟悉啊，没关系，正所谓是一回生二回熟啊。我再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就是点头 yes 摇头 no 的然后，也是要打招呼喊 hello 的然后，这回记住了吗？
2: 啊，感觉好像大家伙记得全是赵丽蓉小品是吧？
0: 没关系啊，哎呀，真的是，你要再记不住啊，我的宝儿，我真的是要伤心了。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真的，好嘞。话说回来啊，这回我的名字叫然后，但是对咱们的新节目啊 ，High Five Temple。你们可能还心存疑虑，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絮絮叨叨的告诉你，哎，那究竟 High Five Temple 是个什么意思呢？ High Five 就是击掌， Temple 就是节奏，所以说呢，咱们这就是一档掌声响起来的节目。哎，你要是觉得听爽了，您来点掌声；觉得说到你心坎里啦，您来点掌声；觉得自己呀元气又回来了，你也来点掌声。总之，请你在心里为你、为我、为我们大家来点掌声，打打气。所以准备好了吗 ？High Five Temple 啊！
2: 哎，听起来好像稍微有点中式英文，是不是那个感觉？
0: 那我这个稍微标准一点啊 ，High Five Temple。叫醒你的耳朵，咱们呢先嗨起来。首先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让大家伙来认识认识我。 Are you ready? 各位朋友们 Let's go。

OK， 怎么样，小伙伴们？挥舞起你的雨刮器！准备好了吗？

都死。OK， 小伙伴们怎么样？这样的一首歌，是不是有没有放松你的心情？你的心情有没有跟着嗨起来呢？哎呀，这个热闹的氛围呀，真的，这个小气氛挠一下起来了，有没有啊？可能有听众啊，对我很好奇啊，毕竟听广播你看不见我长什么样啊。我也知道你们不止一次的想象过我长什么样，但是每个人呢对美女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你就说你对我这个外貌的想象呢，有的听友就觉得然后是那种小巧玲珑活泼可爱的，有的听友就觉得然后是身材挺拔五官深邃的，还有的人觉得然后是长发及腰仙气飘飘的，有的人觉得然后是短发齐耳古灵精怪的。我跟你说这是什么，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呀、啊、哎，因为看不见所以有了这种想象的空间，所以我在大家伙的心中的形象可以说是很百变的，因为想象可以很美好啊，你信品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我跟你说想象很重要啊，你不要小瞧了它。想象是什么？是生活的动力。当你想象你未来生活的时候，你就有了目标，当你有了想象力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创造啊，朋友们。生活的道理陶渊明早就告诉我们了，吾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要把握当下，创造未来。那么创造从哪里来？首先你得敢想，从想象里来呀。你啥都不想那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想象很重要。那咱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关于想象的，希望各位给自己的想象插上翅膀，想象一下你未来的生活啊，大胆的说出你对未来的想法和渴望吧。那么下面你要记好了，划重点，我们怎么样互动呢？加我们的微信号啊，她的名字叫方漂亮，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啊，就是她的微信号你怎么搜呢？搜嗨嗨嗨915，嗨的话就是 HI 英文的那个嗨，打招呼嗨那个嗨啊 ，HI 嗨嗨嗨915，就是 HI 915啊，号码就是 HI 915，记住了吗？我说的非常清楚了吧？不会有人听不懂吧？你要是听不懂，我跟你说，你就是没有认真听讲，不要控制啊。啊，都去加，然后呢，你去了加完了他之后呢，他的名字叫方漂亮，然后你跟他说我要进我们的听友群，他就把你拉进去了，然后我们的群的名字叫嗨嗨915啊，反正非常嗨就对了啊，不要控制，都来加。那么咱们今天呢互动话题啊，就希望大家伙都能够梦想成真，然后我们也想问一下啊，你最希望的事情什么能够成真呢？啊，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另外呢，今天也是咱们915换新开播的第一天，也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来送一送祝福啊。我们的微信号码是嗨嗨嗨915 HIHIHI 915，可以在群里面记得来发送哦，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需要你们的参与喽。来嘛，接下来留点时间啊，给大家伙儿啊，来加一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嗨嗨嗨915。然后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首歌啊，我最近非常沉迷这首歌。爱情恰恰。

0: 都吃早饭了吗？我今天肯定吃了，我气血这么充足，我必须是吃了早饭来的，我跟你说啊。哎，下面时间我们这个板块呢叫做又说那话啊，主要就是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啊。最近呢欧洲啊就是爆发了高温天气，然后法国、德国、西班牙多地冲破了40摄氏度的高温线，但是欧洲建筑呢普遍老旧，不少还是属于这种保护建筑呢，申请安装空调审批流程繁琐，安装费呢甚至是比机器还贵啊。啊，的确是这样，欧洲好像特别贵啊，人工方面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居高不下的能源成本呢，很多这个欧洲的民众就只能靠小风扇硬扛酷暑，因此中国的空调在欧洲就卖爆了啊！为啥呢？咱中国的空调它不用打孔啊，它不打孔省多少事儿啊！啊，窗缝就能够排热风，哎，即买即用，移动分体。你这说的我都感觉我都想买一个这什么空调来？你告诉我，我在想要不要考虑换一个。就国产空调啊，在欧洲的商超卖断货了呀。同时啊，关于咱们中国家家户户都有空调的这个传闻呢，也在外国的社交媒体上疯传。哎，这个也，你这就小看我们中国了。我们中国幅员辽阔呀，啊，对吧？这个东北呀、内蒙啊，大多数家庭它是不装空调的啊。为啥呢？因为他们也就是夏天的中午头那阵比较热，吹个风扇完全够用啊。你这空调的话，的确是没大有必要，因为冬天主要靠暖气啊。然后呢，把这个数值啊，我觉得应该匀给欧洲啊。很多新一线楼盘呢，其实一户只装一套中央空调啊，这个的话呢也不算是属于那种挂机空调了啊。哎，不过话说回来，就是你不装空调你这怎么度过这40摄氏度的高温呢？我不敢想象。咱们今天也来问问小伙伴们啊，就是你们家一般什么时候开空调？现在已经开吗？我有的时候晚上特别热的我燥的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开一下。然后我大概是现在六月末的时候开了一小会儿，就偶尔开一下。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大家伙儿，就是你们这个开空调的这个节点啊是什么时候？微信平台号码是我们微信号啊，我老是那个弄混，微信号是嗨嗨嗨915啊，嗨就是英文的那个嗨 HI 啊，然后呢嗨嗨嗨915就是 HIHIHI915，然后呢找到这个叫做方漂亮的漂亮女人啊，她的微信名叫方漂亮，你跟她说我要加入我们跳群，哎，她就给你拉进来了啊，就这么简单好吗，朋友们？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2: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3: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4: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5: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6: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0: 习外语，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声音，你会找到共鸣。
1: Good morning. Lead with gratitude. The air in your lungs. The sky above you.
2: 早上好，满怀谢意迈步走，千里始于足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3: 数学的浪漫无穷大，问你一个问题，自然数多还是偶数多？你可能会说，当然是自然数多，偶数只是自然数里的一半嘛，一二三四五，隔一个才有一个偶数，肯定是前者多。但数学家说，不对，他们一样多。这个结论太反常识了，但它指向了数学里一个很美的概念，无穷大。无穷大不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数，无穷大是一种性质，它的意思是可以一一对应。你把一对上二，二对上四，三对上六，每一个自然数都能找到唯一的偶数跟它配对，反过来每一个偶数也都能找到唯一的自然数，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这就叫等式。在无穷的世界里，部分可以等于整体。真正把无穷大讲清楚的人是19世纪的数学家康托尔，他发现了无穷也是有等级的，自然数的无穷叫可数无穷，是有史以来最小的无穷，而实数轴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点是不可数无穷，比它高出一个层次。康托尔因为这个理论当时被同行嘲笑，穷困潦倒，晚年精神崩溃，但时间给了他公道。今天的数学界把他的理论称为数学思想史上最惊人的成果之一。无穷大不是一个数，它是一扇门，推开门是一个完全反直觉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部分等于整体，最小的永远够用。
0: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4: 镇城市尚未喧嚣 ，Stand your own tempo。
0: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4: ，It's my choice。
0: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4: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0: Every morning,
4: every tempo,
0: high five tempo。
4: 给你三秒音效，还我一个答案。电影台词、广告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有奖励？抢麦来一波，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

0: 我们这波来比一比啊，规则就是用李逵的声音来唱儿歌。
1: 没有听错，用李逵的声音唱儿歌。
0: 总之呢，这波的话，抱小孩的家长朋友们记得把孩子抱紧了哟。啊，
1: 具体就怎么玩，你们可以在脑海当中稍微想象一下那个状态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留言，毕竟这群里边这聊的我都看不过来了呀，怎么你们这么多话聊？刚才
0: 问大家伙有没有开空调，然后呢，这个 G 说了昨天没开，然后荣耀说没开空调加一，今天得开了，今天最高27摄氏度嘛，然后呢，六一天使说浩浩，我在昨天小暑的时候把空调打开了，哎呀，讲究人啊，你还挺有仪式感，你别说啊。然后西燕说了，主持人幽默风趣，乐观热情，能量满满。哎呀，你这样说话真的是太见外了，叫人家浩浩啊，我的名字叫然后，好不好？记住我的名字 ，Say my name，Say my name， 我的名字叫然后。这波的话，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在群里面啊语音互动起来，毕竟这是歌曲模仿大赛，你在这块给我用文字模拟，那可不合适吧，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要用李逵的声音来唱儿歌，好不好啊？然后呢，咱们今天呢要来这波的话呢，我先打个样啊，就因为我怕有小伙伴他可能就是哎有点抹不开面，咱们就直接唱起来吧。咱们今天这首歌我决定了，我先唱个数鸭子啊。
2: 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1: 准备好了吗？

0: 伙伴们，请你用李逵的声音来给我们唱个儿歌呀。哎，这个反正我觉得对于你们这些会整活的听友来说，这个没有问题啊，你就放心唱，大胆整就完事儿了，好不好？当然了，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互动的话呢，也很简单，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啊，嗨嗨嗨915，嗨呢就是英文的那个嗨 ，H I 嘛。嗨嗨嗨915就是 HIHIHI915，然后你会加到一个人，他的微信名字叫做方漂亮。他的确是个漂亮的女人啊。然后你跟这个女人说，哦，美丽的女士，可以把我拉进我们915的听众群吗？然后他会跟你说了，大概就是这么情况啊。来，我看大家伙儿这个唱的怎么样了啊。百青帐啊，这个他还艾特我了，嗯，是我在群里的名叫你弟，然后
1: 数一数，2、4、6、7、8。
0: 好，你先别数了啊，接下来时间到百青帐了啊，你不一定非得唱这首儿歌，你唱点别的也行啊。
2: 哦，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
0: 你这粉刷强，
2: 不要把那心放。

0: 你是跑调了，你
1: 说都很漂亮
2: 漂亮，
1: 到了房顶又刷墙，刷子飞舞猫，哎呀我的小鼻子变呀变了呀，
0: 吓人呀你。哎，你是怎么办到的，就是一边听着数鸭子一边唱着啊粉刷匠的啊，挺会玩啊，了不起啊。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也来听听其他人吧，我就找了一个网友他唱的这个，哎简直了，嗯，我要笑死了，我们听听看吧。

0: 风箱。
1: 哎，你怎么知道我幼儿园文艺汇演的时候就唱的是这首歌呢？哎呀，真的是巧妙啊。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啊。怎么样，下面的时间的话，我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给我唱起来啊这首，哎，用主要是用童谣的方式啊，李逵的方式来唱个儿歌，好不好？那么接下来时间的话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吧。你别说，你一放小红帽的时候，我这个感觉啊，死去的记忆在这个开始就是攻击我。我要听一下这个摇滚版的小红帽啊，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看吧。
2: 我是小安，草原风本说做就做，你就是死线，还能拖一拖，我就是小安。
1: 哎，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自己。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2: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咖啡漫游记，维也纳第一家咖啡馆。1683年，维也纳，土耳其的军队围城两个月，终于撤退了。他们走得匆忙，在营地里丢下了几百个麻袋。城防军打开一看，一袋一袋全是深褐色的豆子，有人以为是骆驼饲料，准备一把火烧掉。

0: 时，一个叫科尔席茨基的波兰人站了出来，他曾在土耳其生活过好几年，一眼就认出这是咖啡。他说：“别烧，给我。”科尔席茨基在这次围城战中立过大功，他曾化妆成土耳其士兵，穿过敌军封锁线，把城里的求援信送到了外围盟军手里。战后，他得到了这批咖啡豆作为奖赏。他在维也纳老城找了间房子，挂上招牌，煮起了咖啡。但维也纳人喝不惯土耳其式的那种浓稠黑浆，里面全是渣。科尔席茨基做了三件事，他滤掉咖啡渣，加了糖，又兑上一点热牛奶。端出来的这杯东西是棕褐色的，上面飘着一层奶油般的泡沫，维也纳人喝了第一口就放不下了。这杯咖啡后来有了一个名字，叫维也纳咖啡。科尔席茨基的那家店被公认为维也纳咖啡馆文化的起点。自此之后，一间间咖啡馆在这座城市里亮起灯，铺上大理石台面，摆开红丝绒沙发，茨威格、弗洛伊德、克里姆特，后来那些改变世界的人都曾坐在这样的咖啡馆里，对着一杯咖啡发呆。一杯咖啡不只是咖啡，它是一支军队败退时留下的意外遗产。
1: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海。
2: 镇城市尚未喧嚣 ，Find your own tempo。
3: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2: ，It's my choice。
3: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2: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3: Every morning，Every
2: tempo。

0: step into the ring。 网上冲浪最好玩的十秒钟，有请登场，名场面不用解释，说了你都懂。没明白别着急呀、啊、听完你就加入群聊了。
1: Come on。
0: 哎呀妈呀，名场面，来接梗，
2: 来个看我去世够，点头 yes 摇头 no，
3: 依然是正在为您带来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来世康姆去世够的，然后点头 yes 摇头。哎呀，我的名字叫然后啊，你说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还有人记不住我的名字，我的名字这么难记吗？呦呦呦。
4: 好，
3: 看一下群里面的听友留言啊，你要想加我们的这个听友群的话也很简单啊，你可以加一个微信号啊，让我们的这个方漂亮把你加进群里啊。他的这个方漂亮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嗨就是英文的那个嗨，你好的意思啊 ，hi。那么嗨嗨嗨915就是 hihihi915，然后你加了方漂亮之后，跟他说我要加你们915的听友群，他就给你拉过来了啊，就这么简单好吗？来，我看看大家伙留言啊，这个田汝康说啊，田汝啊，对，田汝康，对不起，我有点老花眼，有的时候有点看不清字儿，太心酸了。他说主持人太有活力了，上班路上给我听醒了。嗯、啊，对，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通过声音的方式啊，就是抓住你的肩膀，用力摇晃，告诉你你醒醒啊，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啊。还有
2: 那是啥
3: 梦啊，你这名字我真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他说就这个眼就是就靠这提神呢，要不然早睡着了啊。然后牛富贵说刚才那个摇滚版小红帽听出原来花儿乐队大张伟那个赶脚了。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你找到精髓了啊。毕竟我们朋克就是这样子的啊。来，还有朋友说了，王刚说好久没这么嗨了啊！夜不懂周的黑说刚想起来，厚厚，哎呀，对，我节目都快结束了，你才想起我，真是的，哼，臭男人。行了，下面时间的话，又那个，哎呀妈呀，名场面这个环节呢，主要就跟大家伙来分享一些网络上比较好玩的、有趣的这些梗啊。我跟你说了不得了，腾格尔老师又出新作了，我真的非常关注他。啊，他一出新歌就每次听完都是有一种过耳难忘的感觉啊，就起的名字的话就是有点一言难尽，叫迪迪兜兜。迪迪兜兜，你这名起得很抽象啊。那么不禁要问了，这个迪迪兜兜这首腾格尔老师的新歌，他究竟唱的是什么呢？来，我们来听听看吧啊，走你。哎，这个我这个声音的话啊，给它稍微调的柔和一点，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腾格尔老师的歌喉。

0: 比亚迪天。
1: 嗯，不好意思啊，露出广告了，没事儿。反正就是他唱了这么个歌之后，我就感觉，哎呀，就感觉怎么就这么魔性啊？
2: 摇头闹，要打招呼喊哈喽，哈喽哈喽哈哈喽。
1: 这就是你，这就是你的腾格尔老师啊，嗯，蕴含了无限的惊喜。

0: 我是男性。
1: 那TV吧，你说身体的嗨。
2: 来，那下面时间的话呢，我们来说说这首歌啊，就滴滴兜兜，我就听了，我感觉好像是送给我们私家车主的歌呢。要不怎么说城市出行他是高手，什么他兜底你享受，什么蹭，这不就说的不就是我们的交警同志吗？啊，你想想看啊，交警给我们的安全兜底是不是？然后呢，什么蹭了刮了磕了碰了你都别犯愁，这不说的是这个车辆保险吗？你想想看。啊，此处这个有广告啊，这个招广告位好不好？要哪家保险公司想跟我们九一五合作的，记得啊，也可以加一下我们听友群。好，那么问题来了，我也其实挺好奇的，就是大家伙，你还记得你上次出险是什么时候吗？啊、嗯，微信的号码是嗨嗨嗨915啊 ，HIHIHI915啊，加我们的听友群，然后来跟我们讨论就 OK 了，好吗？哎，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你看这快乐时光总是短暂，这很多小伙伴意犹未尽怎么办？明天早上7点咱继续约起来啊 ，High Five Tumble。那节目最后的话呢，我们也来听一下小伙伴的语音留言吧，最后一条吧，好不好啊？哎，走。
3: 希望大家
4: Yes sir, yes sir, three bags full. One for the master, one for the dame. One for the little girl who lives down the lane. Baba black sheep, have you any wool? Yes sir, yes sir, three bags full.
2: 你听起来很像个蟹老板。你是不是你在那给我装你啊？我觉得你好像就是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似曾相识啊，听起来很像是这个蟹老板。嗯，行吧，嗯，这个我觉得你这波是你，我决定了今天的这个听友的互动礼物就给你了，因为你实在让我太意外惊喜了啊。这个李逵版的儿歌唱得非常好，好不好啊？蟹老板的儿歌。OK。虽然节目已经要决定下播了，但是小伙伴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面继续嗨起来，依然可以唠唠嗑，然后明天早上7点我们节目里再继续不见不散啊。我是任浩，我走了，拜拜。
5: 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7到8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6: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7: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8: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1: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2: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1: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0: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3: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
1: 你也正在经历。我们的城市，
0: 我们的声音，
4: 你会找到共鸣。
5: Good morning.Lead with gratitude. The air in your lungs, the sky above you. Proceed from there.
1: 早上好，满怀谢意，迈步走。烈烈晨风，朗朗晴空，千里始于足下。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6: 书里有人生，百年孤独的诞生。1965年，墨西哥城，一个男人开着他那辆白色甲壳虫，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准备去海边度个短假。车子刚开出城，他忽然把方向盘一打，掉头回家。他对妻子说：“你管好钱，别打扰我。”这个男人叫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人，那年38岁。他在写一本小说，但一直找不到感觉。就在刚才开车的那一刻，他忽然知道这本书该怎么开头了。他回到家，把自己关进书房，那是一间只有3米乘3米的小房间，他叫它黑手党的洞穴。里面有张旧沙发，一张小桌子，一个取暖器。接下来18个月，他每天从早上写到下午2点，等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拿着稿子去邮局寄给出版社，一称重量590页，邮费不够，他和妻子把家里的取暖器和榨汁机拿去当了，才凑够了钱。这本书就是《百年孤独》，书里那个马孔多小镇，那些长着猪尾巴的人，那场下了4年多的雨，那个被绑在树上的人，全是他童年从外祖父母嘴里听来的。他只是在回忆。出版第一年，这本书卖了8万册，到今天销量超过5000万册。他让全世界的读者都记住了一句话，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有些书作者写完了，钱不够寄出去，但最终他自己走到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7: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